0: 北京时间早上8:06，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邢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邢新闻早报。
1: 从市商务局了解到，我市落实河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相关部署，9月1号起，在保留原有补贴品类的基础上，新增10大类智能家电、家居及数码产品。
0: 因渊水路和丰仓街交叉口道路施工，公交21路、118路临时调整绕行。
1: 从市邮政管理局了解到，一月到七月，那么全市的快递业务量完成10.56亿件，同比增长21.41%，增速位居全省第一。快递业务收入完成48.11亿元，同比增长24.51%，增速位居全省第一。
0: 近日，邢台博物馆推出常态化展陈意见征集活动，面向社会公开招募文博观察员。本次活动坚持实事求是、有据可查的原则，欢迎观众在参观过程中就展陈内容提出意见和建议。
1: 九月呢，众多精彩天象轮番登场，其中备受大家关注的中秋月。其实今年的中秋月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而是罕见的17圆。
0: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汽车挂车以及汽车列车外扩尺寸、轴荷以及质量限值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7月1日起实行。
1: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邢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郑军伟、李平，更多内容你可以来关注我看邢客户端。
2: 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海早上好。
1: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2: 今天的限行尾号二和七，9月1号，啦啦啦。各位早安，我小虎。
1: 来看路况，今天的压力给到了钢铁路，钢铁北路呢是从团结大街开始一路向北，你看跟全南大街这块公园西街都是有严重的压车情况。河北科工大门前的位置啊，孩子们也是开学了。再有呢就是钢铁路和莲池大街到永康街路段邢台技师学院门前位置也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压车，都是送孩子的家长车辆，建议大家呢如果说您没有特殊需求的话可以绕行一下其他路段。
2: 哎，比如说现在呢太行路啊，太行路呢南北双方向都是畅通的状态，文苑路不建议大家通行，因为文苑路有施工的路段哈，大家可以来绕行到太行路南北双方向，再不信您走冶金路它也是顺畅的呀。
1: 冶金路孩子们小学生进入到校园之后呢就顺畅很多了。
2: 是的，
1: 冶金路就一个堵点，就是在全南大街这一块啊，南北向到这个
2: 团结大街
1: 有轻微的缓行，过了这两个路口之后呢都是畅通的。
2: 来关注我们的蓝天小学，目前的话呢在公园东路和我们的莲池大街的交叉口南北双方向，包括蓝天小学后面的永祥街啊，东西双方向都是出现了这个压车，不单单是它，你旁边还有一珠光小学呢。
1: 是这个路上也是车比较多的，建议大家如果说 你确实咱家在这儿住那没有办法，如果说您是通过这儿往北走往南走，您可以选择其他路段，比如公园东路啊、兴达路啊来绕行一下。
2: 哎，是的。
1: 继续看一下首经路沿线，五中门前位置南北向，尤其是北向南，从中兴路小学一直到这个建设大街这块啊，都是车比较多的状态。
2: 从小学到初中高中这接住了这一下子。还有一个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在我们的行州大街和香都路的交叉口南向北和东向西，因为这边呢二中嘛二中北校区啊也是出现了压车。各位
1: 如果说您在路上行车遇到了特殊路况，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今天的话题，新学期我的新气象在哪些方面体现了新呢？可以在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上善若水说到了说，新学期对孩子更多的放手，让他独立成长。
1: 就从收拾书包开始，马上昨天的书包我就不给他收拾了，作业让他自己放。
2: 对孩子放手。为什么呀？
1: 因为咱得上班啊，你不培养他，你天天在后边跟着他 一直喋喋不休的，你的作业检查了吗？你的那个铅笔削了吗？放进书包里了吗？你的课程表今天打印了吗？看了吗？
2: 任田老师你说的都对，可万一他是老师呢？
1: 这老师就不能放手了，这个时间点还在路上的老师八成得迟到了。那应该不是老师。
2: 暖昨儿你们节目还给孩子回放了呢，高兴的不行。然后呢他跟他们班8月30号生的小孩玩的巨好，因为能当哥。
1: 真够小的。
2: 天哪，
1: 一个8月29一个8月30。
2: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31的。
1: 有可能。
2: 八月那天31天嘛，对吧，有没有31的。
1: 有可能没赶上在自己的班里。这俩小不点。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新学期我的新气象。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邢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凯北国商城。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凯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开学季别忘了今儿限行二和七，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新学期我的新气象在哪些方面体现了您的这种新的感觉呢？新的状态呢？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留言。
1: 哲说到了说大学还没有开学呢，还没开学呢，大学、
0: 有的大学就是还没开学呢，
1: 就晚一点是吗？
0: 嗯，这些错峰，全国都是错峰开学的，没上过呀？
1: 不是，这什么？
0: 你上那时候不这样啊？
1: 什么叫没上过呀？
0: 没同学呀？
1: 我上的时候那也是九月一开学呀、
0: 不是，有八月底的。有九月初的，还有过了十月份开学。
1: 但是我们会习惯，因为在外地上吧，我们会习惯早去个两三天
0: 玩一玩。
1: 晚上你跟舍友能玩一玩聚一聚。
0: 对，这两天铺床的老父亲都一边哭一边往回开车。
1: 而继续关注，
0: 安静，安静说，孩子今年六年级，新气象就是新书新本子，而我的新气象就是每天又要琢磨早饭吃什么了。
1: 哎呦呵。
0: 又开
1: 始这个跟可乐一样
0: 了，
1: 跟可乐一样。
0: 对，可乐人家有特殊情况，就孩子的特殊体质，
1: 体质
0: 医生有会就
1: 不让吃这个，不让吃那个，
0: 有一些忌口的东西，可能选择性会更小一点。安静就自己做做，然后买一买。
1: 嗯，
0: 今儿豆腐脑，明儿煎饼果子，后手抓饼，大后鸡蛋灌饼，这不是
1: 把你那套全说出来了？怎么？
0: 这一星期够了，
1: 就是
0: 可以了。
1: 我们田老师说的是他那个，就今天早上做的什么汉堡是吧？
0: 对呀、买的现成的汉堡批。
1: 汉堡批，
0: 煎鸡蛋，
1: 烤一下，煎一下。
0: 对，煎鸡蛋，然后买的现成的那个鸡排，然后你再放锅里给它煎一下，热一下，然后那个球生菜，
1: 生菜，
0: 洗一把往里边一放，然后挤上点酱，
1: 简单，然后完了之后呢，营养均衡。
0: 那对，
1: 还有
0: 什么呢？给他一个牛奶，这不就行了吗？这一顿饭解决了。
1: 还有手抓饼
0: 啊，手抓饼，
1: 还有手抓
0: 饼，我们家就没断过。还有小馄饨，汤圆儿，这你倒着给他做嘛，
1: 速成的。
0: 对你家里包了饺子，你多包点放冰箱里一冻，
1: 哎，
0: 早上给。煮碗饺子、水饺啊，或者直接吃饺子都行、虽然孩子不太爱吃啊。你们家小朋友爱吃饺子吗？我们家小朋友就不怎么爱吃，
1: 爱吃馄饨，不
0: 爱
1: 吃
0: 饺子。
1: 爱旅行说到了说这个发新书包
0: 书皮儿，
1: 书皮儿
0: 发新书包书皮儿
1: 啊，发新书包，我说
0: 发
1: 新
0: 书
1: 包，
0: 哪个学校发新书包啊？
1: 我说发新书包，这个学校福利待遇多好啊！发新书包书皮儿啊，新校服新面貌。就新校服，
0: 这估计是提前准备的，因为咱们这个河北省不是要统一校服，
1: 统一，
0: 目前呢还没有这个定下来是什么
1: 款式，
0: 是的，应该是还没有。
1: 人家不是网上有人说，就是一个城市，
0: 对，
1: 统一，
0: 对，
1: 盛夏光年可算开学了，你这差
0: 算是解放了，
1: 你这差一个表情包，就是两个手挠着头的那种。
0: 对，上班就不行，还得让孩子在家里折磨我。这你上你的学，我上我的班，
1: 咱俩
0: 互
1: 不影响，
0: 互不打扰，挺好的，各自安好。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新学期您有哪些新气象呢？

0: 新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有门准备，惊喜加倍，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先行尾号二和七，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新学期我的新气象，作为家长或者是您的身份是老师，或者家里有孩子的啊，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展现了新学期呢？新学期的仪式感，全新的状态和面貌，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北京时间的8:38，这个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那其实按照平常的时间呢，早高峰呢也是慢慢的趋于尾声，但是今天因为是开学季嘛，所以说早高峰的这个压力呢还是比较大一些，而有些路

0: 段依然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1: 嗯，
0: 首先来关注在我们的钢铁路和莲池大街的交叉口，这是四项，各位四项都是出现了压车。
1: 嗯，
0: 尤其是在我们的学校门口东西双方向啊，但也是出现了长距离的压车。
1: 是的，据我们的消息，邢台及时巡阅。

0: 北校区附近行车压力依然较大。
1: 另外107国道和龙岗大街南北向车多缓行，北向南的压车幅度会更大一点。
0: 在我们107国道这边也有一个学校哈，长信村对过，叫什么呢，叫我们的大成中学，目前的话呢也是南北双方向会有压车。
1: 今天早晨早高峰持续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尤其是各学校路段，建议大家呢提前减速慢行，避开通行。闲来无事，昨天吃了汉堡，今儿长了0.4公斤，是长了0.8斤，长了8两。
0: 其实啊，
1: 真的吗？这么顶事儿，让我给孩子吃点。
0: 其实，哎呀，
1: 我们家小朋友太瘦了。
0: 其实这个汉堡这个东西，它不胖人。
1: 我总觉得它是很干净的那种碳水啊。
0: 对。啊，碳水，因为肉也是纯肉，然后呢，这个面包胚
1: 七七八八的，
0: 然后里边还有蔬菜，这营养挺均衡。但是其实胖人呢是什么呢？各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胖人的话呢是汉堡的搭配，就比如说咱们吃
1: 沙拉酱，
0: 哎，咱们吃汉堡的时候什么？哎，我要点油炸的薯条，
1: 喝点可乐，
0: 喝点可乐，这两样是胖人的。您要是觉得这个我怕胖，但是呢我想吃这些，您不妨试试只吃汉堡，
1: 然后把那酱挖出来，或者直接给他说不要放那个沙拉酱，
0: 然后那个薯条啊可乐你不要给我，我也不要，我也不喝，我也不吃。
1: 哎呀，胖了8两，一会儿不就消耗掉了，
0: 你走两步我喘个气不完了吗？
1: 没事，不要焦虑，
0: 咱俩心就是大今天的话题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新学期您的新气象，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公众号我看星期17后台来留言互动。那这个时间呢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后台2536说到了，说这个终于要带着娃去幼儿园报名了，全职带娃3年，可以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你别这么想，
1: 怎么刚开始报还有名额吗？
0: 这个
1: 之前都没想好是吗？
0: 这个你别这么想对吧，你后边还有小学还有初中的，
1: 不行再稍晚点，因为刚开学的时候幼儿园的娃会哭的会比较多一点，不行就再停停再闻闻也行。
0: 4岁吗？
1: 或者过了年之后，春季3岁半的时候春季在入园，像私立幼儿园也是可以接收的啊。再商量商量，再想想看看孩子的状态，是吧？
0: 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后台 PT 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这是孩子新书，
1: 领了书的
0: 照片，
1: 部分书，因为可能发不全啊，有部分的书，
0: 语文、数学、科学、劳动，3年级上册，你看人家写的3年级上册，
1: 道法，这就是道法啊，见了吗？
0: 这个是道德与法治。
1: 对，
0: 那这个科学讲的是，
1: 就是小时候自然学过吧？
0: 哦，
1: 风是怎么形成的，雨是怎么下来的？
0: 这个科学就是咱们小时候的自然课。
1: 对，自然课。
0: 语文、数学、劳动这都有。
1: 豆芽是怎么长的？劳动课也有这个啊。你自己动手发个豆芽。科学是教你这个种子是怎么萌芽的，
0: 生根发芽。
1: 对对对。
0: 三年级。行，还是咱们
1: 学点东西啊，
0: 还是咱们小时候那味儿。
1: 开学的新气象，就是家里的电视遥控器可能得收起来了。继续来关注8月，说我们孩子呢培养了良好的习惯或者优秀的习惯吧，所有东西都是自己来整理的，昨天晚上就自己收拾书包了。
0: 这个点赞，
1: 就哪怕他一开始收拾的不是很好，不是很规整，或者说有落东西的情况，
0: 但是他有这个意识，
1: 对，没关系，咱们慢慢培养嘛，慢慢的收拾，以后会变得好起来的。如果说你不放手，永远你都要给他收拾。
0: 我觉得尤其是对于这个家长朋友，在开学的头一天的这个晚上哈，应该是家长朋友最操心的。咱们平时咱别说开学了，就是咱平时出去玩出去旅游，你上车了你都老觉得少点什么，
1: 是
0: 对吧，充电宝拿没拿呀，
1: 所以现在家长
0: 钥匙呢放没放好啊，
1: 对，就会把提前会打印一下啊，比如说你一个学期对需要带的一些物品，所有的作业每个科目的，然后每个这个清单明细打印出来，你对照着这个一样一样往书包里放，就会非常的方便，就不会出现今天上午老师给你打电话，孩子这个什么没有拿、
0: 作业没有拿，
1: 这个没有完成啊，
0: 那红领巾没有系，
1: 对，就我一上午，其实我今天上午可忐忑了，特别怕接到电话。
0: 但是目前

0: 为止啊，我们的
1: 这才刚刚八点多，这个第一节课，
0: 第一节课还看不出好赖赖呀。
1: 这些光语文啊，那下节课数学怎么办呢？在下节课英语的时候怎么办呀？
0: 合着一天得提心吊胆，
1: 那可不嘛、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新学期您的新气象。
2: 新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新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新凯北国商城。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4: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3: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呀。
1: 好的，朋友们，看时间，今天的邢台早上好，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9点钟，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任田，
2: 我是小虎，
1: 咱们明天再见，
2: 拜了个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温27到29度，最低温18到19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高温27到29度，最低温17到19度。也是提醒大家，未来一周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0: 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与邢台交通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业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欢迎收听今天的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接下来梳理城建、楼市、生活消费、文旅、文体活动全部本地实用资讯。首先带来城市建设与出行提示。那么邢台公布2026年度重点项目计划，今年计划投资126亿元，推进200余个项目，覆盖交通、城市更新、文旅生态六大板块。省道 S-343 八里港桥养护工程启动招标。团结大街、公园西街热力管网改造已经完工，道路恢复通行。提醒大家，邢州大街、太行路等4条道路路边的停车位已经撤销，非机动车道划分电动自行车、自行车专用道，机动车禁止停放，违停将会被处罚。渊水路与丰仓街交叉口施工，21路、118路、105路公交临时绕行，可通过公交公众号查询实时车辆动态。栏目的楼市的栏目直播，楼盘调价与工程进度集中更新。今天上午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爱我家物业行准时开播，红真物业刘杰来做客直播间，分享物业管理升级相关话题，广播与视频号同步直播。楼市调价提醒，德明唐月天和唐月府还有月盛天喜宴自9月1号起上调房源价格。多个项目发布8月工程播报，唐月天和书香云。

0: 景古顺亚龙湾宁晋天柱真园各楼栋土建工区装修有序施工。清河昌恒清华里五期拿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项目建设稳步推进。便民的惠民政策同步落地，我市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升级，9月1号起新增十大类智能家电家居数码补贴。市卫健委发布无偿献血的指引，捐献全血可查询就近的采血点，那么捐献血小板需要提前电话预约，献血记得携带身份证。开学季文旅福利多多，好难关凭学生证录取通知书可领取饮品代金券，打卡还能抽霸王餐。空山白云洞凭太行山高速缴费凭证门票立减20元，优惠持续到9月底。全市20多家景区面向在行的高校新生免门票，多家酒店民宿同步推出专属折扣。来预告一下线下活动，邢台华宾馆今天恢复9点到18点的正常营业。9月4号，市科协科普骑行活动将在七里河德龙驿站集合，包含科普宣讲、绿道骑行，需要在9月1日前完成报名。
1: 全城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及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2: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3: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2: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全。

0: 买套房却连销售员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心里是不是有点打鼓？
1: 别再猜测，房地产实名登记制度让服务全程透明化，从业人员姓名、照片、职业编号一扫便知，身份真实可靠，交易阳光透明，杜绝猫腻。
0: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2: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是我爱我家物业行，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北京宏征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杰。刘杰你好。
4: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今天的节目。
3: 说到物业，相信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再熟悉不过了，和咱们家家户户的这种日常生活真的是紧紧绑在一起。今天呢，我们就和刘总一起聊一聊，从过去的物业管理到现在大家常说的一个物业服务，这中间啊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刘总啊，现在大家总在聊物业服务，早些年我们可能都叫物业管理，甚至再早些年大家会觉得对物业的概念就是有个看大门的，有个打扫卫生的就行哈。那您在这个行业深耕这么多年，就这两字之差，一个是物业服务，一个是物业管理，在您看来真正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
4: 谢谢主持人啊。其实在我看来呢，就是我们不用去纠结这个叫法上的这个一字之差。其实说白了呢，物业它的工作笼统来讲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对公共设施是用心管理，对业主的生活呢是用心服务，它这两

0: 个是两者并重缺一不可的、
1: 哦、
0: 所以说我们简单来说我们从来不是去管理人、
1: 嗯、
0: 我们管的是风险、哦、是居住环境，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这个家。
1: 哎，给大家举例子好吗？
0: 简单举个例子啊，就好比我们现在就是说楼道里面堆放的杂物，对吧、
1: 嗯嗯、
0: 家里面可能在装修的时候会有一些违规的装修，
1: 对，
0: 或者是我们在一些老旧小区我们会看到有人撕拉电线去充电、
1: 嗯、
0: 这些事情，就是我们上门去劝阻也好，还是说进行管控也好，不是说去故意的去为难哪一户的人家、
1: 嗯、
0: 他而是说这些安全隐患呢，它影响的是咱们整栋楼全体的住户。
1: 嗯，
0: 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做这个秩序维护呢，并不是说要去约束大家、
1: 嗯、
0: 而是为了保障咱们全体业主的一个共同的利益、
1: 嗯、
0: 我们去做装修管理呢，不是说我们要去给业主找麻烦，
1: 对，
0: 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防止他违规拆改去破坏承重墙，
1: 是是是，
0: 然后会影响威胁到我们整栋楼的一个结构的安全，
1: 没错。
0: 然后我们做停车管理呢，我们也不是说啊，你有车我就不让你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故意去为难你，
1: 对呀，
0: 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是为了保障什么呢？保障消防通道的一个畅通、
1: 嗯，
0: 还有大多数人的一个通行的一个便利，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说我们物业做的这一切的这个管理工作，它最终指向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全体业主共同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
1: 嗯、对对对。
0: 所以说我们其实不是在管人、
1: 哎、
0: 我们是在管公共秩序，
1: 是
0: 我们在管设施设备、
1: 嗯、
0: 我们在管环境品质、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的管理其实它只是一种方式，
1: 对，
0: 但是我们让大家住得更安全、
1: 嗯、
0: 住得更舒心，才是我们做物业最终的一个目标吧。
1: 对对对，
0: 这个样子。
1: 您说这个我太有感受了、因为我们家这个小区以前曾经一段时间，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物业服务没那么好的情况下，后来我们就协商说我们不要物业了、
0: 嗯、
1: 我们就自己、比方说有个业主委员会，有这么几个热心肠的人出来说，我们临时成立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算是一个小组织，我们自己去外边招打扫卫生的、招保洁的，
0: 对，
1: 然后再找一个门口有一个看大门的、
0: 嗯、
1: 当时大家都过于理想化了，
0: 对对对，
1: 就会觉得挺简单呀，这样大家还能省钱啊，又好啊，
0: 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它不是这个样子的，
1: 实际最后运作下来就根本坚持不了太久，就会发现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对对，
1: 首先是大家都上班很忙，没有一个专门的人来专门盯着这件事情，而且就会最后核算下来并不比我们交物业费省
0: 钱，
1: 甚至还有可能出现一些其他的我们无法预料的一些情况。像您刚才说的，比方说我们只能找一个来给我们小区保洁的和看大门的，但其他的涉及到什么有什么设备维修啊，什么什么，那就不具备了。
0: 比如说我们房屋主体啊，
1: 对，
0: 比如说我们设置设备，二次下压泵房呀、电梯呀，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经常性的去定期的去进行巡检的。如果说你一旦不进行巡检，它有可能会出现安全隐患。
1: 隐患，
0: 对，
1: 我们可能去能找到的人，比方说做到的是我们面上能看到的，
0: 对，
1: 还有很多工作其实是咱们的很多物业人员他要去让大家做很多大家看不到的，而那一部分可能又是非常重要的，
0: 是这样
1: 的。所以当时这个事情没有坚持很久，大家就后来发现我们还是得向物业公司来求助，最后大家又成了我们好，我们交物业费，然后让物业公司来保障大家的这种日常的生活。
0: 但是像这样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受业主已经受到了那个损失，
1: 对，
0: 就是不管我们的物业也好，就是我们自己的房子也好，还是我们业主也好，其实是已经受到损失了的。
1: 对，
0: 就是也有可能在这么一段时间里面，因为疏于养护，我们的设备可能会出现了一些小的故障。
1: 是的，
0: 然后小的故障的时候，我们没有去把它解决掉，然后它有可能会发展到一个大的，可能会需要更换配件啊，可能会对你的整体的主体会造成影响啊，
1: 是
0: 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对，而且在我们在自己单独收费过程当中还发现一些问题，以前有些人存在说我不给交物业费，可能最后造成物业跟业主之间的矛盾就很多了，后来我们说业主委员会自己收钱嘛，就会发现你在收过程中还是有很多问题，有的业主以我不在这儿居住为由，人家就
0: 不
1: 给你
0: 交，
1: 还是不配合，然后呢就会发现哦，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就来了。所以后来真的是专业的事情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
0: 你看网上也有好多这种、就是物业撤场了以后，然后由业主们去自制的、
1: 对，
0: 然后前一段时间一直在播的也是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物业公司，他撤掉了、然后小区里面没有多长时间就变成了什么样子，就是垃圾成堆，然后绿化全部都已经就是没有人养护，全部都干枯，然后死掉了。 了，对吧？然后大门现在也就变成了没有人看

0: 管，因为没有专人去负责这个事情，没有人去盯着去做这件事情。
1: 是，也就是说所有人就是一种理想化状态，把这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就是我只要我们出了钱了，钱到位了，我们就一定能把这事干成，其实并不
0: 是，并不
1: 是。
0: 不是
1: 所以听您刚才这么一解释，我们很多朋友就一下就懂了，就是以前更偏向说我要来管你，现在思路就变成了我是为了你，为了整个小区好，来把这种公共秩序规范好。那么您结合一线工作一些感受，这种思维转变给咱们物业工作人员带来最大挑战是什么呢？
0: 挑战的话其实就是从以前的它属于一种刚性的一种管控，
1: 对，
0: 现在呢只不过说是变成了一种柔性的去沟通啊、现在是这样，就是说你要说改制度改流程它其实并不是很难的，
1: 对，
0: 这个好改但是他人他固有一种工作的习惯，就像刚才您说的那样、我觉得这样干就可
1: 以
0: 了，
1: 就可
0: 以，就是以前的话想要是做这些事儿，他可能就是直接给你下达一个通知、
1: 对，
0: 然后给你发一个指令命令，对吧，比如说咱们要是自己的那个业主们去收这个物业费，或者说是楼道有杂物，消防这边人家要求你让你清理掉、那你咱们可能就会直接跟你说你把这儿赶紧清掉，然后消防要来查，对吧，你不清就怎么着怎么着，
1: 对，这是一种命令式的，
0: 对，就是这个样子。但是现在呢我们就会要求我们的员工会怎么着呢，我们遇到事儿以后我们先去倾听业主的想法、先去共情他、然后再去着手解决问题、就说就还是说我们刚才这个堆杂物的这个事儿、你说你家里边这儿放了杂物、我就直接跟你说啊，你快点清啊、你今天必须给我清完，你不清完我就怎么着怎么着，对吧，以前可能就会是这样的，
1: 对，
0: 但是现在呢我们就会怎么着、我们去上门跟他说您看、现在就是消防过来检查了，然后您在楼道里边有这些纸箱啊、然后这些废品啊，它会给我们的这个楼体造成什么样的安全隐患、您看现在有这么多的这个消防的这些案例、对吧，它大多数都是因为楼道里面堆放的这个杂物、可能会有人扔一个烟头啊、或者就是说有小孩一不小心他从这儿、扔了一个火种、然后他就会引起一个消防的一个隐患，引起一个小的火灾啊或者什么的、这种的、这种危险、我们会跟业主们去讲、或者就是说如果说咱们家里边目前没有人能够去弄这个事儿、我们可以说我们帮您叫一个收废品的吧、对吧，我们帮您把这个收了吧、然后或者就是说如果说您这儿确实是放了有一个大件的东西、我抬不动、对吧、我从家里边弄出来了一个柜子我不用了我抬不动，那怎么办呢、我们喊我们的保安，我们帮您抬下去、帮您去处理掉这个样子的，所以就是说同样是处理这一个问题，
1: 对对对，
0: 但是这样的去沟通和处理他就
1: 我相信、
0: 对，
1: 没有业主会跟你硬刚我就不，
0: 对对对对，
1: 一定没有，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因为你告诉他这里边的厉害了，如果你不这么做会怎样，
0: 对，
1: 如果你这么做我们还可以帮你，
0: 对，
1: 你会得到哪些好处，我相信每一个人他都是，
0: 对对，
1: 其实他都是可以被说服 的，
0: 对，
1: 只是方式问题，
0: 对，
1: 大家也都是通情达理的，
0: 是的，
1: 因为你这儿不被清理好你危及到的不仅是你一家的这个安全问题，可能是整栋楼，
0: 对的，
1: 我相信像您说的换一种方式应该大家会比较容易去接受、
0: 对，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就是用我们的这种耐心和细心、还有我们的一个换位的思考、就是现在我们团队最核心的一种服务理念，就是我站到你的角度上、可能如果我是业主的话我家里面这个大柜子弄出来我确实我也搬不下去、对吧，我没有办法、除非我从外面去花钱、去找这种搬家公司给我弄下去、但是我又不想花钱、好多人都是这样的那现在就是说我可以免费的帮你把这个东西弄下去扔掉、你只要同意就可以了，
1: 你说这个我想起来就跟咱平时在一家跟孩子相处似的如果是你命令似的或者是我爸有的时候训我似的那么跟我说话，你放心吧，我那个抵触心理啊贼强，
0: 对对对，
1: 就我原本想按照你这么做但是我表现出来了我就不，就是那种天然的逆反心理就出来了，
0: 对对对，
1: 但如果说他换另外一种非常委婉或者是和善的方式跟我沟通的时候、我怎么可能说
0: 我
1: 就
0: 不听
1: 我就要跟你
0: 对
1: 着干，
0: 对对，
1: 我就要刚怎么着，不可能的，
0: 对
1: 不对，
0: 是
1: 人
0: 是
1: 相互
0: 的，
1: 你对他投以这种善意人家也会用这种善意来回馈你的、
0: 我们现在就是主要是以这种比较柔和一点的这种沟通的这种方式去跟业主们去相处去、
1: 而且你们还是想对方之所想急对方之所急，如果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什么困难了我们来帮助你啊，
0: 对不对
1: 、
0: 不是说强硬的，就是让你要求你今天必须要把它完成啊，这就会引起业主们的一个就是逆反对吧，你
1: 对对对，
0: 你凭什么让我今天

0: 要把它完成，我就完成呀。
1: 你说这个，我想起来，我们那个小区物业里边，真的就是社区的工作人员，就是这种下达命令式的。
0: 对，
1: 谁家谁家有什么样的一些堆了一堆杂物，你赶紧限你几天清理，如果不清理，我们就给你清理了。就这种所有的语气都是带着这种强硬和命令式的。可能相对像您说的稍微和缓一点，还更容易达到效果吧。
0: 对，这样的话其实也更容易我们工作的一个开展，然后业主对我们这个
1: 也更理解吧。
0: 信任度也会更高，他会觉得你是为他着想，对吧，你是为了整个咱们那个园区去着想，为了我业主去着想，不是来这儿欺负我的，不是来为难我来的。
1: 哎，这点很重要，有这种叫让对方感到这种同理心。
0: 对的。
1: 好的，那接下来咱们聊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话，就是物业费。因为可能很多听众心里一直有个疑问，说那每个月我都要交物业费，感觉真的是一笔固定的纯纯的支出，那就是花钱。但是啊，我之前听到一个很新颖的说法，叫物业费不是消费，而是一种投资，这个该怎么理解呢？您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0: 这个其实是我特别想要跟大家伙说一说的一个话题吧。就刚才您说的，就是大家伙对物业的印象可能一直还停留在看大门打扫卫生对吧，可能就是在这个上面。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误区。对，就是您想刚才您提到这个话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聘请物业，就是您说的咱们把物业赶走吧，他交的钱太多了，我们不要他了，我们自己来自理来，然后我们把他撵走对吧。然后表面上看您是找了一个人来这儿给您打扫卫生了，然后找了一个人过来给您看门了，
1: 对，
0: 然后但实际上呢，他能做到的只是把卫生给您表
1: 面上
0: 的东西给您打扫了，
1: 对，
0: 然后门给您看住了，对吧，
1: 其他就没有了。
0: 其实他别的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交的物业费它本质上是什么呢，是我们房屋资产的全周期的一个养护和守护。
1: 哦，这个可能是很多朋友之前想不到这一层的。
0: 就是咱们买一套房子啊，就是待会儿都可能手里边有房子的话也就知道，少则几十万，多则几百万，甚至于上千万，对吧。然后这个对于我们普通家庭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家庭资产。
1: 对，
0: 那您想我们自己的汽车呀，然后家电呀，我们还要每年去做保养呢， 对吧。那我们房子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1: 是的，
0: 对吧。房子如果说平时你不做检修，比如说我们房屋的主体，我们的房顶，我们不做检修，那么它会不会下雨的时候漏雨啊，
1: 对
0: 吧。如果说我们这个所有的小区的管网它不进行及时的疏通，那么有没有可能会到时候就堵了，堵了以后就会反水呀，
1: 对呀，
0: 对吧。然后如果说我们电梯我们不去定期的去巡查养护，那电梯会不会出现故障呀，它毕竟是一个设备嘛，它是运行的，然后一个设备它会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1: 大家只知道我一出门一按电梯，电梯很顺利的通畅的把我送到我想要去的地方，但是没有想到背后是有很多的维护人员来做了提前的一些工作
0: 的。
1: 是的。
0: 然后所以说咱们买的这个物业费，就是交的这个物业费，我们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买的是我们房子的一个守护，房屋资产的一个守护。也就是说咱们物业管理的本质，它其实就是通过我们物业的专业人员持续的专业的有计划的去做维护和养护，这样的话才能让咱们的房子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去延长它的使用年限。
1: 是，
0: 就刚才咱们刚才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您可以对比一下，
1: 是
0: 如果说咱们小区是有一个物业公司，就是比较管理的比较规范，然后它是一个环境比较好，设施也比较完好的这样一个小区，然后跟您刚才说的那个楼道里边有好多的杂物，然后绿化带里面就是那个就是绿化都已经干枯了，然后都裸露了，黄土裸露了，对吧，然后荒草丛生，您再看十年或者是五年十年以后，
1: 对，
0: 它会是一个什么状态。就是如果说这两套房子同一个片区，同一个位置，同一个户型，您拿到二手房的市场上，它可能会有几百甚至上千元的这个差价，对吧。这个真的是就是现实存在的，因为我们也有二手房的这个公司，
1: 有
0: 我们自己也会知道，同样一个片区，然后同样的房子，但是物业好和物业不好，它的房价是不一样的。
1: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头几年的时候，我们去的一个嘉陵园开发的一个项目叫天一华府，
0: 哦，
1: 在那个中心大街、
0: 嗯、
1: 那个小区、
0: 嗯嗯嗯、
1: 当时他已经

0: 交付了七八年八九年就快十年的一个小区、
1: 嗯、
0: 当我进去转的时候、
1: 嗯、
0: 整个小区的维护的真的是特别好，
1: 对，
0: 它就比周边的小区的房价能高出来一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那人告诉我的一平能高出1000左右，
1: 对，
0: 也就
1: 是
0: 说
1: 是的，
0: 其他小区往下降的很多的情况下、
1: 嗯、
0: 它相对来说还比较坚挺、
1: 嗯、
0: 就因为跟它物业维护的很好有关，
1: 对、嗯、
0: 它里边有个大大的这种湖、
1: 嗯、
0: 那个湖水还都能看着维护的非常不错、
1: 嗯、
0: 对、
1: 嗯、
0: 而且那个整个的这个小区的感觉环境各方面都比较好，不像一个说交付了
1: 十
0: 来年的十来年的这个房子、
1: 嗯、
0: 你想吧，就像您说的，他就能让自己的房子保值啊，
1: 对，保值增值、
0: 嗯、
1: 所以就是说咱们这个物业费呢、
0: 嗯、
1: 它真的不是说就是白花出去的钱、
0: 嗯、
1: 我们就是、
0: 嗯、
1: 啊，每个月交这么多钱或者我每年交这么多钱它就是白花了，我们啥也看不着，不就看个大门扫个地吗、
0: 嗯、
1: 其实不是的、
0: 嗯，
1: 咱们物业服务最根本的价值呢，就是守护咱们房子本身的价值，
0: 哎，
1: 然后守住我们自己的一个居住的一个体验，
0: 是，
1: 然后它呢其实是一种长期的投资，
0: 真的，我觉得这真的是能刷新很多朋友的一种认知啊，很多业主都是遇到麻烦了说我才意识到哦物业有多重要，你像自己平时没啥事儿的时候就会觉得哎你物业好像没干什么活就是要收我钱，
1: 对，
0: 但是啊对于很多这种看不见的服务，其实大家有的时候是不够了解的，您是怎么来看待这部分呢？
1: 其实呢就是说我感觉、啊、最好的这种物业服务就是让业主感觉不到问题的存在、
0: 嗯、
1: 我们不是等到问题来了以后再进行处理、
0: 嗯、
1: 而是我们提前去预判了这个风险，
0: 对，
1: 然后就像咱们刚才说，那好多人就觉得啊，怎么样就算是一个好物业了呢、
0: 嗯、
1: 那我给你打电话你随时就随叫随到、
0: 嗯、
1: 对吧，然后我给你一打电话你就上门，这样就已经很好了、
0: 嗯、对对，
1: 但是这只能算是最基础的一种被动的服务，
0: 明白，
1: 但实际上我们真正高质量的服务是什么呢，是我们多想一步、嗯、我们把工作做在问题发生之前、
0: 嗯、
1: 这个也是我们讲的服务理念里面最关键的一道分界线，
0: 对对对，这点其实还挺重要的啊，给大家举几个具体的例子吧，好吧，
1: 你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出去吃饭、
0: 嗯、
1: 对吧，
0: 对，
1: 我们去一个餐厅里面，然后服务员可能会不等到您觉得、
0: 嗯、
1: 杯子里面没有水了、
0: 哎、
1: 就过来给您添茶，
0: 是是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您去住到一个酒店里面，然后您不会说我告诉服务员、
0: 嗯、
1: 啊，我觉得冷了或者我觉得热了、
0: 嗯、
1: 但是他会提前的把你的室温给你调整到当下比较合适的一个温度，
0: 没错，
1: 这样的话你的体验感会非常好，咱们物业管理呢、
0: 嗯、
1: 物业服务呢也是同样一个道理、
0: 嗯、
1: 如果说我们总是等到你比如说下水道堵死了、
0: 嗯、
1: 我再去进行疏通，对吧、
0: 嗯、
1: 电梯困人了我赶紧去抢救，我非常快的就到达现场了，
0: 嗯
1: 啊，我可能3分钟或者是2分钟之内我就到达现场、嗯、但是实际上你是不是已经被困住了，
0: 对，
1: 对吧、
0: 嗯、
1: 你已经遭受了一下啊，我好害怕，
0: 对，
1: 把我困到里面了，
0: 对，
1: 对吧，会是这样的、
0: 嗯、
1: 然后业主投诉了啊，我上面赶紧去整改，
0: 嗯，
1: 这种出了事儿以后再救火的这种模式、
0: 嗯、
1: 其实上也已经让业主感受到了、嗯、哎呀就是麻烦然后困扰、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已经落到了我的身上了、
0: 哦、
1: 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有一个前瞻的意识、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争取是在问题没有爆发之前、
0: 嗯、
1: 然后我们就去做提前排查提前解决、
0: 嗯
1: 就还是拿电梯困人来说，我们可能我们就会做定期的巡检、
0: 嗯
1: 我看咱们之前的那几期的节目上、
0: 嗯、
1: 其他的嘉宾也有说到电梯巡检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会在巡检的过程中发现我们这种关键的配件如果说它已经达到了临界点、
0: 嗯、
1: 已经爆出预警来了、
0: 嗯、
1: 那我们就主动的去更换、
0: 哦
1: 啊、然后主动去更换然后做维保，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去避免电梯困人的这种情况、
0: 嗯、明白、
1: 啊、再比如说在汛期在雨季到临之前、来临之前呢、
0: 嗯、
1: 我们会怎么着，我们会把所有的屋顶啊地面的雨水沟啊排水沟呀、
0: 啊、
1: 我们都会去做一个清理、
0: 嗯、
1: 然后呢这样的话就是不会等到大雨来了以后才发现它已经堵掉了、
0: 嗯、
1: 对吧，它堵了以后房顶上就可能漏水到我们业主家里面，
0: 是，
1: 然后甚至于说如果说排水沟堵了的话、
0: 嗯、
1: 有可能我们的地库
0: 对
1: 有
0: 可能被
1: 影响、
0: 嗯、
1: 对，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在做的就是先做排查然后做预案、
0: 嗯、
1: 然后这样换回来的其实就是让我们业主住的就是比较省心比较踏实，他就少遇到这种类似的这种的糟心的比较烦人的这种事儿。虽然说电梯它困人不会出现
0: 那么
1: 大的危险，
0: 对，
1: 但是会吓你一跳，
0: 是，
1: 对吧，
0: 嗯
1: 我曾经

0: 被困过，在其他在我们家住的那个小区里面被困过，
1: 然后那就很吓人。
0: 对，当时就是觉得心里，虽然我是干物业的，但是我也知道他不会出现问题，但是确实是他当时
1: 有，因为
0: 他卡停
1: 的
0: 时候，对，卡停的时候你会吓一跳，
1: 会，
0: 但是。咱们也是做这个的嘛，专业做这个的，我也知道怎么样去把我自己救出去，我也知道怎么去联系他们，
1: 对，
0: 但是当时那一瞬间会被吓一跳。
1: 对，您是因为做这个，你可能当时猛吓，相对来说没那么慌张，或者是比较的冷静一点，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一下我跟你说啊，就真的是太吓人了，
0: 可能会被吓一跳，
1: 我就能想象到我在里面，我整个人就会不太好，因为我就胆小嘛。
0: 虽然说他就是上一期我看那个嘉宾也有讲，就是电梯的话它会有一个就是那个自动 保护的这个机制的，这个我们可能待会儿不太清楚，其实它是没有很大的危险，它不会出现那种坠梯
1: 就一下就坠了啊。
0: 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的人来说，他没有体会过这个，他真的会被吓一跳，
1: 会慌的啊。那看一下直播间的有一个朋友问你一个问题啊，他说雪蕊问的，我们交的这物业费一般都花到哪儿了呢？给这位朋友来简单解答一下。
0: 其实我们的物业费它是分成了这么几大块呢，就是说一般来说呢，它就是我们在日常的这些水呀电呀供水供电呀，然后我们设施设备的维护保养呀，对吧，然后主要是在这些，包括我们园区里边的这些
1: 对，没事你可以继续
0: 包括我们园区里边的这些花花草草的这些养护呀，然后我们路灯的这个更换呀然后我们包括我们楼道里边会有楼道照明的这些那个灯泡的更换呀，基本上还是在我们的这些维护和保养，日常的维护和保养上
1: 保养
0: 啊，对，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电梯的维护保养，
1: 对，
0: 电梯它会有日常的这些零配件的更换呀，然后我们会有电梯的年检呀，大多数都是。
1: 其实大家的物业费我相信怎么花的，其实每一笔钱支出都是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公式的，
0: 对，我们都会有一个公式出来，然后每年每一笔的物业费花到了哪儿，
1: 对，
0: 物业费的构成
1: 是
0: 怎么构成的，
1: 是是是，其实都是接受大家监督的，
0: 对，都是有明，都是有明文规定的，
1: 对，
0: 其实它都是直接公式出来的，
1: 那您像您做了这么多提前养护，像这种人力物力肯定是要增加的，这不就是变相抬高了咱们服务成本吗？这个矛盾咱们要怎么平衡呢？
0: 这个确实是我们在物业行业里面就是非常现实的一个矛盾，就是短期来看啊，我们要做这种前置的养护，它肯定会增加当下的一个成本，人工的成本，然后包括我们物料投入的一个成本，但是你拉长的时间来看，就是我们放远了去看，然后它省下来的是什么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风险的成本，就是你比如说大额的维修成本，然后各种邻里纠纷带来的这种消耗，
1: 是，
0: 然后电梯的重大的故障，大面积的管道的反水，然后或者是消防隐患的爆发，你比如说我们没有去做楼道里边的这种杂物的
1: 清理，
0: 万一要是因为杂物然后引起了一次消防的隐患，对吧，那这个带来的可就、
1: 那个、损失
0: 可就不是单纯的，
1: 它就是真的是生命财产的损失，
0: 生命和财产的一个很大的损失，包括电梯、你比如说我们没有在做电梯的巡检，然后出现了什么，出现了可能钢丝绳会出现问题，因为它可能会达到了使用年限，它老化了，
1: 对，
0: 或者说是它已经到了临界点了，其中的一根钢丝绳会出现就是断裂的情况，
1: 对对对，
0: 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去更换，它可能产生的这个成本比你做前置的这种养护它带来的成本会更高更大，
1: 明白，而且还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在嘛，对吧？
0: 对对
1: 明白了。其实我觉得硬件专业的部分咱们也聊了很多了啊，接下来咱们聊聊服务的温度吧，因为大家现在都有一个切实的感受，就现在总提到物业要参与基层治理，要做社区合伙人，那想问您，物业在其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0: 物业呢，其实在我看来呢，物业它就是邻里之间，然后社区居委会和业主之间的一个连心桥和润滑剂。您看咱小区呢，它是一个群居生活，它几百人，小的一点的小区几百人，大一点小区肯定可能会上千人几千人，对吧，大家伙住在一起，大家伙的这种 生活习惯呀、作息呀、喜好啊，

0: 肯定不会是一样，就是你一个家庭里面两个人他也有可能会不一样，
1: 对，
0: 何况是这么多的家庭，
1: 嗯，
0: 所以说难免就会出现什么呢，就会出现有可能会出现噪音扰民呀，
1: 嗯，
0: 然后宠物纠纷呀，
1: 嗯，
0: 然后停车的矛盾呀，还有各种各样的邻里误会呀，
1: 嗯，
0: 其实

0: 会跑，那小孩的天性，这是
1: 是
0: 没有办法去把
1: 去
0: 他，
1: 阻止的。
0: 对。但是呢，楼下可能他会有一个要参加高考的孩子，或者是有一个生病的老人，对吧？这就属于是噪音，那个邻里互之间的这种有一些噪音的这种困扰，对吧？但是像这种的时候呢，物业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居中去协调，然后耐心的去沟通，让温和的去化解这些矛盾。我们可以建议楼上的业主铺上一个厚一点的地毯，对吧？然后或者就说是天气凉快的时候，我们可以带孩子出去玩一会儿，甚至我们的小区我们会有就是那个孩子游乐的那个，就是，那个游乐场呀，或者说是给孩子设置一些秋千呀，然后滑梯呀这些地方，你可以带孩子出去玩一会儿，对吧？这样的话，楼下他可能会有一些他们的休息时间，这样的就是，所以说我就觉着吧，物业和业主他不应该是对立的两方，他应该是什么呢？他应该是就是。最理想的状态啊，我们更应该是像共建家园的一个合伙人，就是我们物业呢拿出来我们的专业的能力，业主呢去积极的去参与啊，然后大家一起把我们的小区建设得更好。所以就说到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说啊，我这个事儿不归我管，你去找那个社区吧，或者说你去找城管吧，对吧？你去找
1: 你就
0: 消
1: 不
0: 防吧，
1: 能往外
0: 对
1: 推。
0: 对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主动站出来去调解，去化解邻里之间的隔阂。所以说这一类的工作，它没有一个硬性的一个考核的标准，但是它就会特别考验你耐心和处事的一个智慧。所以就是一个服务比较到位的这个物业团队，是可以把小区里面互相不认识的住户变成一个有烟火气的大家庭。所以我们在人员招聘的时候，我们的服务意识和共情沟通的能力是我们格外看重的。就是我们会觉得你的技术好不好，或者就是说是你的技能，后期我们可以去进通过培
1: 培
0: 训
1: 训，
0: 去
1: 哎，
0: 打磨你，对吧？
1: 是，
0: 去带你。但是你这种发自内心的愿意去替业主着想，然后这种本心是很难用后天去养成的，这个是先天的，天
1: 明
0: 生
1: 白
0: 的
1: 了。
0: 啊。
1: 那么您结合咱们鸿正物业自己的试运营，给我们总结一下，是怎么把这些新理念实实在在落到日常服务当中的？其实您没来做过之前，我已经对咱们的 物业服务的质量有所了解，为什么也是非常巧、非常偶然？不是说我想了解咱们这个公司怎么样，而是因为有一次我们的那个法律的嘉宾来做客节目，他是小阳合众的，他之前在那
0: 是在
1: 个
0: 我们
1: 中
0: 红岩
1: 华大
0: 商务，
1: 街那边
0: 对。
1: 办公，后来他们搬新楼了。上次那个合伙人过来做客节目，我就问他，我说："哎，您搬新地儿了？这新地儿这儿多好啊！"他说："是，环境可好了，说那个物业打扫的可干净了。"我说是吗？然后他当时就表扬了一下，他说，意思就是我们好像这一栋楼都是大概他们是租了两层，好像他给我
0: 对，
1: 说
0: 两
1: 的
0: 层，
1: 是，然后
0: 对，
1: 说哪
0: 等
1: 怕有
0: 层
1: 的公
0: 的，
1: 司他不租整层的话，他也是同一类型公司还是怎么着，都租这一层，大概说的是这意思啊，就说这种管理好的物业给他们这些所有的这种商用的这些公司带来很大的利好。他说："你没见，我们那个垃圾桶都擦得可干净了。"
0: 因为做商业和做住宅，它可能是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就是我们鸿征的话，不光是有住宅物业，我们也是有我们自己的这种商业的。我们不光是有那个就是小区，还有商业，还有公寓，还有写字楼。对，这
1: 他的意
0: 些。
1: 思想表达意思就是因为物业好，然后我们住进来之后才舒适，这是一个相互过程。我们舒适了，然后就真的是这个地方它的这个价值也会提升的，有更多的好的企业会想着说，我也要能到这里边办
0: 对，其
1: 公。
0: 实
1: 它是一个真的是相互影响的过
0: 良性
1: 程，
0: 的一个循
1: 循
0: 环。
1: 环。
0: 对，有好多的业主，他其实有的时候会奔着物业公司去买房子，也有的就像您说的这个商户，他会奔着物业公司去买他自己的这个写字楼的办公的这个环境，因为他知道，这个是后期的，你买的房子，当时可能我们要看的是那个当前的价格，然后看房地产的这种施工的质量，对吧？但是其实你要在这儿居住的话，你可能长期在这儿居住，你要看的是什么？是我们后期的这种物业公司的，提供的这个服务是什么样子的，对吧？所以就说，首先我们就是 我们公司的这个核心的理念就是我们服务让生活更美好，
1: 嗯，
0: 然后我们管理和服务是并重的，
1: 嗯，
0: 但是我们更看重什么呢？服务带来的实际效果，
1: 啊，
0: 把业主的

0: 满意度，然后当成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评判标准。
1: 嗯，一般咱们从哪几个方面来进行这种落地的执行呢？
0: 首先就是一般我们是五个方面吧、
1: 嗯、
0: 就是首先也是我们基础标准化、嗯、基础服务的一个标准化，然后呢就是我们这时间是不
1: 是啊来、
0: 嗯就是您看这个基础服务呢，咱们日常知道的这个保安、保洁、保绿、保修，
1: 对，
0: 这四保、
1: 嗯、
0: 对吧，这是我们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基础，
1: 是
0: 这个也是咱们业主每天能够切身感受到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每个项目上我们都制定了一套标准化的流程，
1: 嗯，
0: 然后也有配套对应的一个考核，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项工作它都有标准，然后有记录有结果。
1: 嗯，
0: 我们保洁比如说啊，我们保洁它会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地面、
1: 嗯、
0: 多久打扫一次、
1: 啊、
0: 使用什么工具，
1: 哇，
0: 都给他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
1: 就这么细致。
0: 对对，就是做的这么的那个清清楚楚、
1: 嗯、
0: 然后比如说我们的绿化它会跟着季节的变化去做修剪、
1: 嗯、
0: 浇水施肥，我们会给它标出来，你到了春天你应该要做什么，应该打什么药，应该施什么肥、
1: 哦、
0: 然后保安的话他巡逻走哪些路线，几点去巡查，巡查什么位置，到了什么位置以后你看什么部位，这些都给你做了，全部都做了量化、
1: wow.
0: 啊，然后所以说我们这个标准化它其实并不是说让我们变得死板啊、
1: 嗯，
0: 它是让我们业主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能感受到我们这种比较稳定的、比较靠谱的这种服务。
1: 也就是说，还是对咱们全体业主是一个负责的态度。
0: 对，
1: 就像您说的，我不规定，你说您去巡检一下吧，他也能去，但是做规定之后，他的那个质量又不一样。
0: 他知道他要做什么，应该我们就告诉他说，甭管你是谁，比如说就是我去了，我拿到这个标准化的这个流程，我也知道保安去巡逻他应该要巡什么，我也知道。保洁到这个时间点他应该去做什么、
1: 嗯、明白
0: 啊，就是任何人到这个岗位上、嗯、他都可以根据标准化去进行他的工作内容。
1: 就跟我们领导老说，有的时候领导安排工作你不要笼统的说我给你安排派个什么活，你要告诉他怎么去完成，
0: 所有东西全部量化，
1: 可能这些效率应该是更高的。 这第一个咱们基础服务那就没得说了，那绝对是标准化、
0: 嗯、
1: 而且把日常小事都已经做扎实了，对吧？
0: 对。
1: 嗯，
0: 第二的话就是我们把这个预防性的维护写到制度里面，真正的就去落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前置式的养护。 其实这个前瞻意识是我们物业公司最最重要的一个服务理念之一。它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啊、
1: 对对对，
0: 我们现在是把它做成了一整套的制度、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小区里面所有的设备、
1: 嗯、
0: 电梯、消防、供水、供电，包括我们的安防，全部都建立了他自己的一个健康档案。
1: 嗯，
0: 就是说设备安装的时间，然后它是什么型号、
1: 嗯、
0: 然后它是什么时候进行的保养、
1: 哦、
0: 保养的什么位置、
1: 嗯、
0: 保养的结果是什么的、
1: 嗯、
0: 我们全部都登记完整、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这样的话，虽然说是会增加一些我们的工作量，但是呢它会大幅的延长我们设备的一个使用的寿命。
1: 对呀、
0: 啊、减少这种突发的这种事故。
1: 嗯，
0: 它就会让我们业主少受到惊吓。
1: 对呀，
0: 对，
1: 这点多重要啊、
0: 嗯、对对对。
1: 比方说像您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嗯、汛期来临之前大家就会说，我就想到怎么去把这些排水沟提前清理之后，避免造成比方说大雨天排水不畅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吧。
0: 嗯、对 对, 对。嗯，包括刚才说的那个、
1: 嗯、
0: 比如说钢丝绳，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小的一些配件，比如说有可能会有业主掉下去一个钥匙掉到我们电梯的卡槽里面、
1: 哦、
0: 电梯就会出现这种异常的响动、
1: 嗯嗯、
0: 然后我们的维保人员就会检查出来、
1: 哦、
0: 然后会把这个东西异物取出来、
1: 嗯、
0: 这样的话他就避免了这个钥匙会把其他的零配件去那个弄坏掉。
1: 明白。
0: 弄坏掉以后它可能会产生更大的一个故障。
1: 好的好的，这是您刚刚给大家介绍，就是咱们还是要有这种预防性的维护，真的是像您说的就写进制度了，对不
0: 对,
1: 对，因为很多东西大家会觉得有点虚，但是写进制度之后真正落实到每一个点的时候，它就是可感可知的了。
0: 对，
1: 嗯，除了这个呢咱们还做了哪些？
0: 除了这个呢我们还会借助科技的赋能。
1: 嗯，
0: 然后现在呢就是等于说我们物业行业其实它已经从劳动密集型向我们的科技服务型去、
1: 嗯、
0: 那个全面转型了。
1: 是
0: 我们公司呢其实也是在非常积极的去推进这个趋势。
1: 嗯，
0: 现在我们就是条件比较合适的项目，我们会引入这个智慧型的这种门禁系统、
1: 嗯、是，
0: 然后还提升安全感，就是他就是在你有访客来的时候、
1: 嗯、
0: 不用给你打电话、
1: 哦、
0: 我提前可能告诉你我明天要来你家串门、
1: 啊、
0: 你就可以给我设置一个访客的这个密码、
1: 啊
0: 我

0: 直接从门口我就直接按密码就可以进来。
1: 哇，那挺方便的。
0: 对，现在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们就是包括公共区域的这种智能安防的这种系统，二十四小时的监控啊，然后包括出现了异常它会自动报警啊，然后这样就会通知我们安保人员第一时间去响应。其实我们引进了这么多的科技的赋能，包括我们智能化的这些东西啊，我想说的就是我们不是说要把用智能化去替代人，
1: 对，
0: 我们只是想用智能化去解放人，
1: 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工具，为我所用之后来使我这种更美好。
0: 对，它是想要把我们的员工从这种比较繁杂的、比较重复单一的这种工作，比如说去巡更，比如说他要去那个登记，从这些重复的机械的这些工作里面去解放出来，让他们去做什么呢？去做沟通，做更有人情味儿、更需要换位思考的这些工作。这是我们的一个最终目标。
1: 好的，这是借助科技赋能提升咱们整体的服务效率。除了这个，还有哪两点是咱们做的比较多的？
0: 然后就是我们去做了我们的这个多元化的服务，然后做温度的延伸。其实这个呢，就是也是我们国家一直在推行的一个政策。然后现在我们有一些小区呢会开一个就是助老服务。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一些小区里面会有一些独居的老人，
1: 对对对，有，
0: 然后我们会安排我们的客服人员定期的到家里面去探望呀，然后建立他的这个台账，帮帮他去买东西，陪着他去就医，然后我们现在要求我们客服，就是如果是这种独居老人的话，我们要求他每周至少要上门一次，然后要去看看他的情况，甚至于我们的保安们如果说知道他是独居的，我们每天巡逻的时候会从楼道里面就是从外面去看灯、看他家的灯亮不亮、如果说晚上灯亮了、或者第二天的灯没有灭掉、那可能会出现异常，然后我们客服们就会去上门、去看看到底有没有异常情况，
1: 就是其实都操着心呢。
0: 对对对，
1: 明白、
0: 就是我们会有这样的台账，我们会有这样的就是服务给到我们小区的业主。
1: 好的
0: 啊，对，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项目也还做了一个社区的这种集采团购、然后我们去帮业主去挑选一些比较性价比比较高的这种日用品呀、生鲜呀、然后会让业主在家门口就能买到这些物美价廉的商品、然后同时我们可能还会提供一些便民的一些维修、就比如说我们日常的那个管道清掏啊，就是马桶堵了、你找谁、对吧、然后灯泡坏了，你家里边的闸坏了、你找谁，
1: 是，
0: 对吧，小的家电坏了你找谁、这个就是我们给业主们去提供的。
1: 对对对，
0: 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定期的去做一些社区的文化，
1: 这方面其实还就比较多了、因为大家也都有感受，比方说逢年过节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活动啊，
0: 就是春节会贴对联、写对联，
1: 对对
0: 对吧，端午节
1: 是的，包粽子、
0: 对
1: 等等吧，这一系列活动就把大家紧紧的凝聚在一起了，让我们觉得不仅仅是邻里关系，我们有可能就是团结在一起的
0: 一
1: 家人的这种感觉。
0: 对对对、
1: 真的特别好、
0: 就是我们守护的其实不只是咱们的一栋一栋比较死的这种房子，我们守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大家的家园、这些我们做的这些服务，这些延伸的出来的这些东西、它给大家伙带来的这种温度，它是任何的这种制度也好，还是说其他的这些东西，它都替代不了的。
1: 是的，是的，非常感谢刘总今天来做客直播间，真的是通过您的这种解读吧，让我们知道了从比方说您刚才说的守护家庭的房产资产，到前置的预判化解风险，再到共建社区共同体，真的是让我们对物业服务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啊。我觉得这样的这个机会特别特别好，也是让我们看到了咱们宏臻物业把这些理念落实到每一天的工作当中，让咱们服务既有专业度，同时又满满的都是温度哈。
0: 对，
1: 非常感谢您来做客直播间。好的，听众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呢，今天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九一七，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
2: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

猛犸象9月5日，全棉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域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0: 十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5: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这段旋律来自熊天平《渔人码头》，不知道唱的是不是淡水的渔人码头。时光是码头，它收留我停泊，满载的渔火原来是你我拥抱的失落。这种感觉却是像极了淡水，浪漫中带着一丝淡淡的伤感，因为这里的绚烂暮色，也因为那座情人桥，引得无数情侣来到这里，手牵着手许下誓言，凝固在码头的悠悠时光中。欢迎来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

0: 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3: 光阴的歌，
2: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张惠妹《我最亲爱的》，这是一首回忆过去的歌。阿妹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还特地打给她的前男友，问他最近还好吗？在外面生命中有太多分离，一旦分开，联络也断了。这首歌想表达的是问候另一个还好不好。此刻的你，听歌的你还好吗？继续回来，流行与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哥，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0: 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
1: 心悦，让人心旷神怡。
0: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7: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6: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7: 流行也经典，
6: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温27到29度，最低温18到19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27到29度，最低温17到19度。也是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来自蔡健雅红色高跟鞋。红色因为颜色十分显眼抢眼，所以一般女孩子在选择的时候通常会犹豫，这么高调的颜色是不是平时穿出来的机会不多，或搭配起来会不会很难。其实在这个充满个性的时代，还有什么是我们不敢试的呢？况且红色高跟鞋十分百搭，想要什么风格只要花一点小心思就能够实现。红色的高跟鞋其实与其他颜色没有太大的区别，只要知道自己的风格想法，随意穿搭都是美的。大胆尝试红色会带给我们新鲜感，相信只要有想法就去尝试，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造型师，穿衣服穿鞋如此，做人也是一样的吧。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也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来自姜育恒，爱我你怕了吗？喜欢他的《再回首》和《梅花三弄》，歌词写的诗意，歌者唱的千回百转，万种风情，着实是不可多得。当然，我更喜欢这首《爱我你怕了吗》，歌名很大胆，很直接，问题也很尖锐。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新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新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新凯北国商城。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戳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0: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11: 光阴的歌，
10: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听过伤痕吗？记得那样的情歌带给自己的震撼吗？林忆莲给了我小女初长成时懵懂的记忆，她告诉我很多似懂非懂的道理，让我一直都记得女人也要勇敢，要爱自己才不至于带给自己伤痕。爱确实会带来伤痕，只是伤疤总会有好的一天，在回忆时一笑而过就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帝王豪宅到文迈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迈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星海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星海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星海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导航。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业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温27到29度，最低温18到19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27到29度，最低温17到19度。那未来一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还是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0: 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走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乐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每天陪伴你的917悦动听。今天呢是2026年9月1日，崭新九月的第一天，也是满带着希望的开学日。夏天的燥热慢慢退场，温柔的初秋如约而至，大街小巷呢多了少年奔赴校园的身影，生活也重启了满满朝气的节奏。新的月份，新的开端，无论是奔赴学业的少年，坚守岗位的成年人，每个人都在奔赴属于自己的新旅程。那么在

今天的这半个小时当中，不用追赶时间，不用匆忙赶路，就让温柔的旋律包裹日常，接住九月所有的美好与幸运。也希望开启新征程的我们不负时光，向阳生长。话不多说，开启今天的动听音乐时光。

现在就要启程，九月的美好是崭新的课本，熟悉的同窗，那么同时也是温柔的秋风，是平凡日子里的小幸运小欢喜。那么这首歌曲呢，也再次送给各位，送给所有认真生活努力成长的我们，希望这个九月日日圆满，事事温柔，我们来开学第一课。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个故事，一首歌，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
1: 回首之间，时过境迁，
0: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九一七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各位中午好，我是润田。今天呢是开学第一天，校园里满是朝气蓬勃的模样，有懵懂开启新学段的小朋友，有奔赴新年级的少年，每一份努力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解锁温柔旋律。有想听的歌，您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随时留言分享。我们呢都在平凡的日子里默默努力，追逐梦想，坚守初心。我们勇敢，我们善良，我们全力以赴。接下来的这首经典治愈的《和你一样》，送给每一个正在努力的你，愿你全力以赴，闪闪发光，永远保持纯粹与勇敢。

熟悉的旋律总是自带一种治愈的力量，生活不需要多么惊天动地，平平安安有所期待就是最好的状态。秋风慢慢吹，日子慢慢走，一切都会越来越好。下面的歌继续温暖上线。每个人呢，心里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遇到压力的时候，遇到难事的时候，就是这双翅膀带我们熬过去，飞起来。学生要面对课业，成年人要面对生活，谁都不容易。希望这首歌给你一点力量，来自张韶涵《隐形的翅膀》。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音乐时间快要接近尾声了。九月是出发的季节，出发不一定是要去很远的地方，也可以是调整状态，把日子重新过得认真起来。最后一首歌送给所有向阳而行、热烈盛开的我们，来自于周深，《热烈盛开》。

好的，朋友们，那今天的快乐时光就要接近尾声了，九一七悦动听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九月一号，充满仪式感的日子，也愿秋风捎来好运，愿努力都有回响，愿我们都带着热爱踏实前行。感谢各位的陪伴，我是润田，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FM 九一七 FM 九九七，九一七悦动听，我们明天再会。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为您导航。
3: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我跟你说，最近呢，发生在我们小区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必须要跟大家讲讲。我们隔壁邻居啊，是个80多岁的老大爷。前两天呢，他就在我们小区里面遛弯儿，在小区里面的一棵树下发现了一只小黑蛇，冻僵了。于是呢，他就把那条小黑蛇就揣在怀里了，想给他一点温暖，让他苏醒。后来这件事呢也就过去了。结果第二天早晨，我看见这个大爷自己做了个牌子，挂在了那棵就是放小蛇的树上，上面是这么写的：不准随地大小便。这件事儿我们突然就看懂了。此刻希望听到大龙声音的你都已经让快乐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琉璃映月光，他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有一次我出差回来，累得特别狠，一点劲儿都没了，结果发现我们这个楼的电梯竟然坏了，那我就只能爬梯呀。我家住25楼，在我爬到22楼的时候，哎，电梯门突然开了。我当时一想啊，虽然只有3层了，但是我是真爬不动了，我就决定坐电梯上去。结果一进去发现，他直接给我带到1楼了。这时呢，电梯工站在门口说：“不好意思，先生，这电梯坏了，现在停用了。悲剧呀、啊、Future 留言说：“龙哥，我们班上呢曾经有一个学渣就跟校花表白了，结果呢那个校花就说了，只要他能考到全年级前3名就答应他。于是啊，学渣开始拼命学习，最终呢在期末考试直接考了全年级第3。然后呢，这学渣一直都没有去跟这个校花表白了，他理由是啥呢？理由是谈恋爱影响学习，要开始在学霸的路上越走越远了。”张静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刚结婚没几天呢，媳妇儿在厨房杀草鱼，那平时呢，咱杀草鱼不用刀吗？对吧？把鱼拍晕了，但是他不一样，他用一根钢针。”捅到那个活蹦乱跳的那个鱼身上，捅进去之后，嘣，鱼就不动了。我就问我媳妇儿，我说：“媳妇儿啊，这方法谁教你的呀？”她说：“哎呀，这简单呢，这我舅妈就是神经外科的，她教我的。”我说：“那什么鱼都用这个方法吗？”她只要有脊椎的都行，人都能用。然后神秘的看了看我。John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表妹前段时间相亲了，对方呢是一个高大老实的男孩，聊了一会儿天呢，这男孩开始拿出手机玩手机了。我妹就觉得，那既然这么无聊，那不是可以走了吗？我妹刚起身准备走的时候，对方就突然拉住了我妹，那个你

0: 等一下啊，姑娘，我得搜一下怎么和心仪的女孩搭讪呢。下一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美食小达人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爸昨天玩了一宿麻将，一回来呢就抱我痛哭，儿子，儿子，爸对不住你啊，爸昨天晚上在牌场上把你给输了，你现在就收拾收拾东西啊，去你周叔叔家做上门女婿去吧。龙哥，我爸为了催婚啊，真是啥方法都用了。下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丽红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你知道什么时候让你感觉中文是实在的博大精深吗？哎，那是什么时候让你感觉中文的？我时时刻刻都感觉呀。他说不是，他说你看啊，你读这几个字，喉、舌、齿、唇，你发现你读的时候，哎，相应的部位就在发声。你看你读喉，喉咙在发声，舌，舌头在动，齿，齿在动，唇，唇在动，这就是中文博大精深的地方。叶亚琼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曾经呢有一个大师，一心呢潜心修炼，几十年呢练就了一身移山大法。于是啊，有人就虔诚的请教他：大师啊，用何神力才得以移山呢？我如何才能练就此神功呢？大师就笑了：练此神功啊，很简单，只要掌握一点，山不过去，我就过去。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香霞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什么朋友更值得珍惜？大家慢慢成熟之后啊，你就会有一种感受，就是长大成人之后，即便是那种每年见一次的朋友，也算是相当要好了。而如果是数月就能见一次的朋友，那可真正的是亲密好友了。而如果是那种你想见当天就能随时约出来的朋友，那几乎就是梦之稀有宝可梦。所以我真的想说，那种能够只要一约就能常见的朋友，那就是真正的好朋友。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忙，想见就见太难了，所以只要能约到的朋友就好好珍惜吧。小樱花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现在的睡眠质量好吗？怎么说呢，

这样我才能保证三个小时的睡眠。所以我一细数我以前的睡眠质量，我就想说呀，年轻真好啊。陈相留言说，龙哥请问怎么才能知道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喜欢我？哎，他喜不喜欢你这件事你千万别问他，就你得问他闺蜜。我跟你说，他有多喜欢你他姐妹全知道。所以打通内部消息，就进入他的闺蜜团，但也不要保持太亲密，然后你就知道他到底爱不爱你。PP 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是一个容易受伤的人吗？我是一个在人际关系当中特别容易受伤的人。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今天中午吃饭别人就伤着我了。今天呢，我非凡小军我们仨一块吃面，然后吃了之后呢，他就对我说了一句，他说，大龙啊，你点的全吃完了。就这一句话把我伤到了。你点的全都吃完了，大龙。我就只能默默说一句，我不喜欢浪费粮食。下一个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兰溪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什么日子是最好过的？因为大龙啊确实是没过过啥好日子啊。但我提醒大家啊，就是当你有一段时间你觉得自己生活特别宽裕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啊，多给你的什么大衣兜里啊，什么书包夹层啊，或者书盒这个本子里面啊塞点钱，以后过紧日子的时候能给你带来点惊喜。袁海的留言，龙哥请问你妈为了让你结婚都做过哪些疯狂的事儿？我最近就发现啊，你是没有办法改变老一辈的观念的。比如说啊，过年的时候我妈就说起我们家有一个亲戚40多岁了没结婚，孤零零的过得特别凄惨。哎，我当时我就反驳了，我说妈不对吧，我说人家有车有房，天天晨跑，还到处旅游，还开着跑车，人家过挺开心呀妈。我妈只说了仨字儿：她装的。我说妈，人家过得挺惨的，我想知道你是咋看出来的。我说妈，为什么我感觉她比咱家过得还好。欣欣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的人生境界是怎样的？人不说嘛，人生境界分三层，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那我就不同了，比如说我哈，看这一对是 CP， 看那一对是谁 CP， 我现在发现我什么都能磕呀。但是现在年纪已经渐大的我已经不怎么瞌睡了。呵呵的留言，龙哥请问哪些知识你还不会？比如说每一次我点眼药水的时候，我都发现我那个眼睛乱眨。直到今天呢，因为你这个事儿，我就去百度了一下，到底哈，就是为啥我的这个一点眼药水眼睛就乱眨呢？发现一个小妙招，分享给大家。你仰头点眼药水的时候，你微微张开一下嘴巴，这样你就不会乱眨眼了。西西的留言，龙哥请问为啥人会定期的不开心呢？哎，在这里呢，大龙就要提示你一下，为别人不高兴是超级不值得的。让人不高兴的人是不在乎你的高兴不高兴的，旁边的朋友也不理解你为什么不高兴，关键是

0: 你这阵不高兴之后，你过阵子你就会觉得特别后悔。所以我想提醒大家，人是会定期不开心的，但是没关系，不要为那些不值得的人不开心，也千万千万不要因为不开心而自责，因为反正都不开心了，过段时间反正也会后悔，但是开心的日子马上就来了。什刹海盗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用难听的话侮辱过别人？哎呀，因为龙哥是一个主持人哈，毕竟说出来的话还是掷地有声的，轻易不敢对别人下狂语。但是哈，在我的微信后台，你可看好了，可多人用那种话，难听的话侮辱我呀。但你知道龙哥的心态好极了，侮辱我是没用的，因为我早就用更难听的话侮辱过我自己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温柔小仙女留言说，龙哥，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如今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两件事儿，工作和没有工作。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十三棍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最近有哪些感触？哎，我最近有一个深深的感触，我挺想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一个问题分享给大家。我觉得人长了嘴就要把误会说清楚，沟通是解决矛盾最直接的方式，我们都应该去学会表达自己的情绪，能够坦诚地说出自己的不开心，也能够大方地表示自己的爱意。爱不应该是用沉默去制裁对方，因为放弃沟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你就是放弃了对方。所以听大龙说一句，人既然长了嘴，就要把误会说清楚，沟通是解决矛盾最直接的方式，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把那些逗乐的和大龙思考过的答案分享给你。我希望这些思考也能够帮助到大家，也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正向的能量。所以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的简单，就是现在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看到我了对不对？看到了之后呢，您就点关注，关注之后呢，大家回复两个字套路，回复两个字套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新型的套路，让大家不要再上当和受骗，尤其是特别喜欢养宠物的，这个套路大家必须知道。比如说记者调查宠物免费领，它到底有怎样的陷阱？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大龙之后，大家回复套路两个字，回复套路。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啊，跟养宠物有很大的关系。那大家呢，只需要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套路，回复套路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最近呢，记者暗访了免费养宠物的陷阱。免费养宠物需要签2年店内的猫粮，这是来自荔枝新闻的消息。近日啊，在江苏的宿迁，记者走访了商场的一家宠物免费领的店铺，这店员就说啊，猫确实是免费送给你的，但消费者需要签订24个月的合同，每月必须在店内购买指定的猫粮和狗粮，而费用呢，按照品种不同，有200到500不等。那店铺呢，包含了这个疫苗啊，包2年的体内和体外的驱虫啊。如果猫咪在2年内发生了重大的疾病死掉了，也会赔同样价位的猫。那么，宠物在领养阶段意外死亡，顾客还需要支付所选的宠物市价一半的价钱，在店内重新领养一只。那么店内啊，除了猫粮狗粮之外，均是自主品牌，那么在各大电商也发现这些品类的价格高于其他品类，看完之后都是套路。
2: 我们是猫，顽皮的猫，只是有时我们喜欢开开玩笑。
0: 我们是猫，这不就是变相售卖吗？说的

那么高尚，还免费领养、免费玩，在这儿消费，那不比买猫买狗还贵呀？所以我真的建议啊，这样的行业规范需要建立，而且建立宠物领养的合同范本，明确商家的义务有哪些，我们买家的义务有哪些，也要加强市场管理，打击那些虚假宣传和绑定销售。消费者应该仔细看一下自己的合同，保持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等证据。所以这种啊免费领的模式，本质就是以公益之名行商业之实，消费者一定要警惕免费低价这背后的长期陷阱。那么大家呢，如果想要看到这个视频，方式特别简单，把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套路，回复套路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说说啊，未来的人形机器人有望能够帮你照顾老人和孩子，真的吗？咱们来看看每日经济新闻的消息。最近呢，就有这个人大代表提议哈，人形机器人能够有效地解决老年人对体力劳动的需求。那未来呢，独居老人和高龄老人可能会越来越多，他们迫切需要有精神上的交流。那么业内人士就说哈，我们预设的人形机器人在未来是能照顾老人和孩子的。未来呢，一台机器或许是只需要一台手机的钱，所以大家就能够又便宜，而且又能够买到自己想要的机器人形，又能够符合，这就可以帮助大家完成未来的梦想。

0: 我跟你说，这个是要看产量。如果规模化生产几百几千万台，那一台肯定是手机价呀。所以能不能快点推进到这一天啊？这样的话，不结婚的人是吧，养老也就没啥问题了。所以如果未来哈能用手机的钱买台机器人的话，它有可能是这样的：白天呢在比亚迪工厂，然后呢搬轮胎，下班呢就接娃放学，顺便买菜，晚上呢还能给老人讲个段子，深夜呢还能给你讲个故事。毕竟啊，中国供应链加 AI 的脑洞，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卷不到。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也特别的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看到之后啊，大家只需要回复套路，能够看到记者调查了，免费领宠物，它的陷阱到底是什么，套路是怎样的，大家赶紧看一看。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套路，回复套路。有人啊就建议男性可以申请6个月的育儿假，这是来自中国新闻周刊的消息。为了推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啊，这个全国人大的代表张强就接受了媒体采访时说，建议严格落实育儿假和配偶的陪产假等机制。那么试点呢，这个叫做富裕假的机制，如果是男性的话，可以申请长达6个月的育儿假，那么推动男性育儿的责任分担。同时呢，统一的生育假能够有一些分担机制，对企业的支付女性的这个生产给予一些补贴。建议啊，这个一个孩子可以补贴50%，二孩三孩家庭可以补贴70%到90%，那么降低企业的用工压力。首先呢，咱不说别的，如果呢是能让男性也有半年的，就6个月的这个育儿假的话，那我觉得这事儿太好了。

但是我跟你说哈，我还是有个建议，我建议申请的时间啊，应该是复产复出工作之后的6个月，不然呢，你就可看好了。那男的在家就是打游戏喝酒，不要太爽了。应该哈，像他跟妈妈一样，学会照顾婴儿。我觉得在鼓励生育的现在，如果降低大家对生育的成本，就除了经济成本之外，有更多的是照护啊、养育的时间成本。我觉得这些甚至比生一个孩子能够给的钱，我觉得更能帮助到新手爸妈。不能把照顾孩子所有的压力都压在女性身上，夫妻双方应该共同承担，这才有更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女性愿意生育。类似的建议我觉得挺好的，您觉得呢？好了，最后的时间呢，来听大龙的心灵神汤。兴趣的作用或许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重要，因为牛人之所以能把一件事情做好，并不是因为他喜欢这件事儿，而是因为他有能力把这件事情做好。如果你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那就集中精力把现在所做的事情做好。不是感兴趣了就会做好，是做好了才会感兴趣。正如有一位作家所说啊，总有一天你会发现，所谓的优秀，除了选择之外，还有一种能力和习惯。如果你还不知道自己现在喜欢做什么，那么就集中精力把自己手头上的事儿做好。很多事情不是感兴趣了才去做，而是你做了有成绩了，你才会感兴趣。希望这个道理大家懂。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0: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5: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4: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6: 嗨，你好，我是小田，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那今天我们私房歌来聊到的音乐主题呢是青春。青春呢，它不是人生某一时期的标志，它是指人应该有的一个心理的状态。要永驻青春，既要有坚强的意识、丰富的想象和激荡的热情，还必须要有战胜胆怯的勇气和决心，绝不向困难妥协，而勇于去冒险的需求。那么下面时间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的话题互动继续回来。

人呢不是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变得老朽，当理想之火泯灭的时候，人生的暮年就开始了。岁月的流逝会在皮肤上刻下皱纹，而热情的消失则会在心灵上留下痕迹。担心、疑惑、不自信、恐慌、绝望，这些东西呢，正是夭折精神之树的元凶。无论是到了古稀之年的老人，还是尚未成熟的少年，在人们的心目当中，他们应该有对奇迹的憧憬，对人生乐观的寻觅，对竞赛的追求，以及对灿若群星的事物和思想的感知，还要有不屈不挠的斗志和像孩子期待即将出现的事物般的好奇心。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有人说，青春仿佛是朵素洁的昙花，来不及铺张，也来不及遐想，甚至来不及去弥补欠缺和瑕疵，就那么匆匆的谢了。青春呢，是整个社会力量当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机的一个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青春呢，它并不像是一袭新衣，好像我们仔细少穿一点就可以保持簇新似的。青春，当我们有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每天都穿用它，而它则很快就会消失。青春，它是用力的奔跑，然后华丽的跌倒。对未来真正的慷慨，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所以你要好好的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儿。
1: 我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你一个人总要走陌生的路，看陌生的风景和听陌生的歌，然后在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你会发现原本费尽心机想要忘记的事儿真的就这么忘记了。长大其实是一瞬间的事情，根本不用等到18岁成人，你只要经历一件难忘的事儿，或者是遇见一个放不下的人，好像就在那一瞬间你就觉得自己瞬间长大了。对回不去的时光说再见，以后的日子也请快乐一点，无论生活怎么样都不要忘记微笑，愿你能够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芒。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917 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

0: 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导航。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承德广播电视台旅游生活广播的主持人子琪，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承德旅游生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
6: 今天是9月1号，也是全国中小学啊正式开学的日子。很多朋友觉得开学了，旅行啊就要暂停了，但其实在京津冀周边，九月才是一年当中最适合出游、做研学、放松散心的黄金时节。
5: 现在呢，告别了暑期的高温，那人流啊和拥挤，初秋的承德呢，风清气爽，景柔，既有皇家园林的书香古韵，又有坝上草原的初染秋光，特别适合啊咱们京津冀家庭周末的短途游、亲子研学、学生秋游。所以啊，今天我们也是特别请到了来自咱们承德文旅的资深嘉宾，也是咱们承德的中英双语导游石小宁老师啊，带着大家一站式解锁九月专属的承德新玩法。欢迎石老师的到来。
7: 主持人好，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非常开心在开学的第一天就来做客咱们玩转京津冀啊。大家夏天来承德呀，看的是清凉避暑，但是九月来承德呢，咱们看的就是文脉秋韵和那种松弛感。在这个季节的承德呢，人少景美，然后温度又很适宜，就是特别适合带着孩子边走边看边学。
5: 没错啊，那今天啊，咱们整期节目呢，我们不讲千篇一律的像之前那种旅游的攻略了，是不是？那专门呢给大家做这个开学秋季啊专属的出行指南，也涵盖了皇家的研学、古建人文、坝上初秋，还有咱们承德的这些地地道道的美食吧。你像这种两日游路线啊，还有一些最新的出行政策呢，可以说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绝对是给大家带来了干货满满啊。你看现在啊，石老师，很多你北京啊天津的家长啊，暑假都带着孩子啊来咱们比如说避暑山庄避避暑，是吧，打打卡。但是呢大多啊是来避暑乘凉啊，也是可以说是走马观花，比较着急，是不是？哎，但是呢现在九月份的避暑山庄啊和夏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那为什么现在这个季节反而特别适合这个开学季研学呢？石老师给大家介绍介绍。
7: 好的，没问题啊。就是首先最大的优势呢，就是体验感是翻倍的。因为七八月份呢山庄的游客量特别大，然后呢天气很闷热啊，正好赶上三伏天啊。那孩子其实就很难静下心来去看景啊学知识。但是进入九月之后啊，承德的平均的气温只有在20多度，阳光非常的柔和，然后湖面呢又很平静，山林呢刚开始就泛出那种浅黄的层次，也很景色颜色也很美。 然后呢，整个的园林呢特别的安静清爽，氛围感就是特别的强，就是非常贴合咱们开学起心静心求学的这种氛围。其次呢，就是避暑山庄本身呢，它就是一座实景文史的课堂，它特别适合中小学生对应课本来学习知识研学。第一个重点的点位呢，就是万壑松风。因为它是在山庄里呢，是最核心的读书理政的一个院落。当年呢，清朝的帝王啊，就是在这里读书理事静心修身。开学季呢，带着孩子站在这里，非常的具有仪式感，能让孩子理解静心读学持之以恒的
5: 没错
7: 寓意。
5: 哎，你看这个万壑松风啊，也是咱们避暑山庄七十二景其中之一，是吧？也是咱们不管你哪个季节来，像万壑松风这些地方，也是您来这儿必打卡的一个地方之一吧，
7: 对
5: 不
7: 对？
5: 对
7: 对，
5: 哎，
7: 没错，确实很有名啊，很有名。
5: 对。
7: 第二个呢，也是重点啊，也是非常有名气的，就是烟雨楼，多少楼台烟雨中哈，一定啊，说到这个词啊，词很美，就是经典的园林建筑，临水而建，虚实相应，孩子们呢可以在那里直接的、直观的去理解到古典园林的造景美学，还有这个湖区的水心榭，山水相依，移步换景。能够让孩子真切地感受到南北园林融合的建筑智慧。
5: 哎，石老师，您看啊，后边说这两个景点啊，咱们避暑山庄的烟雨楼，还有咱们的水心榭，也就是咱们承德老百姓管这块叫什么三亭子那块，是吧？
7: 对对。
5: 你看这两个地方，你说巧不巧，它给搁到一起了？为什么呀？你看啊，烟雨楼曾经是《还珠格格》拍摄的一个地点吧？
7: 对。
5: 同时呢，水心榭它也是当年《还珠格格》取景打卡的一个地方。
7: 对，没错，
5: 是不是？哎，所以说这两个地方特别美，特别是我觉得很多的，你看，看过《还珠格格》的这部连续剧的当年的80、90后的朋友们，你再来到避暑山庄看到这两个地儿，特别是你看石老师，现在这不人少了吗？人少了更能还原当年咱们这个拍摄《还珠格格》那个景色哈，是不是？
7: 对，没错，
5: 哎，
7: 太对了，因为好多游客来承德避暑山庄，就是为了回忆一下，就是童年，追忆一下童年嘛，追剧的那种场景。然后好多游客是想来烟雨楼啊，或者是水心榭，想拍那种就是在网上特别火的那种，就小燕子站在哪儿啊，尔康站在哪里啊，就是打卡拍照，然后做一个对比的照片嘛，就是儿时追星来过的那个地方拍摄的景点。然后我现在长大了，然后我也可以过来跟他一起走过当年就是小的时候追星走过的路，其实那个感觉是很棒的。但是七八月份呢，因为人太多了，然后就是我经常带团的时候，就是帮游客去摆姿势拍照，但是奈何周围真的人太多，就可能说哎呀，不你回去 P 一下吧，后面人 P 掉了。但是现在九月份嘛，我觉得正好人量其实减了很多，然后因为大家都开学了嘛，如果这个时候大家如果来这儿去拍照打卡，如果说你要再穿一个轻功的那个，再把服装给复原一下
5: cosplay 一下，
7: 对，我觉得那种感觉肯定是更好更棒，然后也没有人去打扰你啊，这个背景也特别的干净，然后你整个的体验感真的是超级翻倍的。
5: 没错啊，你看在咱们承德特别适合 cosplay， 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啊，咱避暑山庄你就可以穿着这个清朝的格格呀、阿哥那些服装，是不是？那如果你来到咱们这个外八庙，比如说普陀东城之庙的话呢，您可以再穿上这个少数民族的服装，这些地方都是非常出片的。还有这个巴上草原，你可以穿着那个蒙族风情的这个服装 cosplay 一下。而且我每次咱们这个节目我都说啊，来承德旅游，不管是咱们承德吧，全国各地这些比如说古典景观的话，您穿着这个适合这个主题的服装进去之后呢，您玩的会更加的通透，就好像融入到这个景色当中一样哈。
7: 对，确实有那种穿越感。
5: 没错没错。那所以啊，接下来时间是不是石老师也给大家定制了一些专属的这个旅游线路呢？
7: 是的，就是我也给咱们京津冀的家庭哈定制了一条九月青岩学的专属路线。进门呢，咱们可以那个宫殿区，然后先走湖区平原区最后呢也可以登山进行一下前览一下全景，这样的全程啊平缓不累，然后不走回头路，也非常适合老人和孩子慢慢逛慢慢学。
5: 哎，没错啊，像是如果大家想来到避暑山庄先登山的话，我也推荐大家 这个起的可以稍微早一些，是吧？
7: 嗯，对。
5: 因为我觉得本身咱们承德避暑山庄啊，它这个面积已经非常大了。如果大家再来到山区的话，特别是很多朋友不坐这个环山车，是不是？
7: 嗯
5: 你走上去的话，会花费一些时间，是吧？会花费一些体力。所以说呢，您到山上之后，虽然览全景，哎，心情很好，但是还需要休息一段时间啊。然后您在下山之后，您像走到平原区啊、湖区啊，又需要一些时间的话呢，所以说推荐大家想把咱们承德避暑山庄这个景玩全了，早上一定早起一些，是不是？
7: 早起一点，人少一点，
5: 人少，这样还这个各种方面吧，都比较充裕，是吧？所以说啊，刚刚石老师给大家总结的这个九月的青岩学的路线吧，啊，非常的实用。那简单总结一下啊，咱们暑期游承德呢，是乘凉游玩的这种感觉，对不对，石老师？哎，那九月游承德呢，是沉浸式的研学了，沉浸式的去感受文化呀，性价比和体验感完全不一样啊。那家长如果说想带孩子，带你们家小宝贝儿小朋友们来，既能放松身心，又能把这个历史的知识呀，课本里的知识啊，给他来个实景结合，就跟我和石老师刚刚跟大家说的，很多朋友是来这个还原当年这个还珠格格这些阿哥宫女站到哪儿，然后大家过来还原一下，打卡一下，这种感觉是一样的，对不对？
7: 是的。而且呢，就是九月的景区呢，客流啊，回落了嘛，然后拍照不排队，然后观景呢也不拥挤。
5: 嗯，
7: 这个时候呢，孩子们可以认真的去听讲解啊，然后看细节，真正的可以做到游的时候有所学啊，游的时候呢有所获。
5: 哎，对，你看前两天啊，咱们也是。和咱们一个承德的知名导游就聊到这啊，你看咱们现在避暑山庄呢，给大家准备了那个就是，一种机器，给孩小朋友们带到耳朵上呢，他就能够听，一到景点一扫码就能够听到这个景点的一些历史知识啊。
7: 嗯嗯。
5: 但是你看，咱们那个导游同志他就说了，这个啊还不是能够听得特别的仔细啊，因为呢他觉得还是要人和他讲，能够讲得更加的透彻，所以他也推荐啊，来承德还得是找导游，
7: 对
5: 不对？
7: 没错，确实是，因为他那个机器有的时候他不是特别的实时，而且我觉得这个季节孩子在听，因为咱们都说一步山庄半步青史嘛，
5: 对
7: 吧？
5: 对对
7: 对。那导游在讲解的时候，其实孩子现在正是在学习阶段，他是特别擅长思考的，然后他这个过程当中他是有问题有疑问的，
5: 对。
7: 那作为导游在场的话，可以实时的去帮助孩子解决他当时提出来思考和问题，然后当场就解决了，他那个知识吸收率是特别快的，
5: 没错
7: 啊。如果只是听讲解没有这个互动的话，他是边听是有疑问，但是没有人去帮助他解答这个疑问，就是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他疑惑太多了，他就觉得他没有兴趣了，就我也听不懂，我也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他可能就不太爱
5: 听。这个疑虑啊是越积越多，也没有人帮助他。但是呢，如果您来到当地请一个导游员的话呢，特别像咱们石老师这么优秀的导游员的话啊，你就是有问题随时问，是不是？
7: 对，
5: 有问题，然后咱们石老师呢也会给你实时的去解答你的一些历史上的疑虑，是吧？你看刚刚石老师说了，我不仅能解答你的问题，我还能给你们拍照。
7: 对，拍照。其实咱们承德导游真的就是好像咱们承德导游就是在外面包括经济来讲，承德导游真的很优秀，就包括好多就是唐山啊，我今天去外地接团呀，他们真的就是会特意找承德的导游，因为承德导游咱就说都特别能讲，真的是就进入山庄从头到尾就一直在几个小时都不带重样的，我真的超级厉害，
5: 是很实在啊，
7: 真的很厉害啊。
5: 对，咱们这个承德导游都是比较实在啊，
7: 对对对，
5: 知道的比较多，同时呢服务这块也是非常好，
7: 对，
5: 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在此也推荐一下啊，来咱们避暑山庄或咱承德的景点，一定要对雇一个导游，是不是？
7: 对对对，
5: 绝对会让大家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旅游体验啊，
7: 对，一定会学到很多东西的。
5: OK， 好，那刚刚咱们也说完了山庄啊，一定在这个季节来啊，让各位真正的可以做到游有所学，游有所获吧，是吧？那咱们大概也是逛完避暑山庄了，那很多游客啊就会忽略一个地方，就光记得咱们承德避暑山庄了，其实啊咱们不还有这个外八庙呢吗？对不对？
7: 对。
5: 但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外八庙是承德人文底蕴的核心， 哎，所以说在这个初秋的季节啊，你去逛一逛外八庙，又是一种怎样的这种体验呢，石老师？
7: 嗯，其实外八庙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庄重、寂密、大气，非常适合这个初秋静心来游览美玉岩穴。第一呢，就是九月的天气非常的通透，光线也很柔和，古建筑的彩绘、斗拱。

还有屋檐的线条都是看得特别的清晰，是一年当中观赏古建细节最好的时段，非常适合孩子啊来做建筑的美育启蒙。第二呢，就是外八庙啊，它是典型的藏汉建筑融合的这样。

0: 国气度。
1: 嗯，有没有重点推荐的一些景点景区？刚刚也说了外八庙是吧，这么多地方啊。
0: 对，就是重点就是当然推荐大家游览就是普宁寺和普陀宗城之庙。
1: 哎，普陀宗城之庙也就是刚才我和石老师说的咱们承德大红台。
0: 对，小布达拉宫，
1: 对，
0: 拍照打卡呀，了解建筑都特别棒。
1: 嗯，
0: 因为这两座寺庙呢比较有名，然后呢而且啊就是建筑各方面又特别的棒，您在游览的时候呢就是节奏也不用改，慢慢走，慢慢看。普宁寺呢它是庄严静谧的，适合静心祈福，感受那种古刹的氛围。那普陀宗城之庙呢它是依山而建啊，气势宏伟，建筑的层次是非常震撼的。同时也提醒大家啊，坝上和寺庙的这个片区初秋昼夜温差比较大，白天比较暖和，傍晚呢是微凉的，所以带孩子出游呢记得带上薄外套啊随身携带，舒适而且又比较稳妥。
1: 对，其实呢前段在暑期的时间啊，像咱们市区这些景点呢是不推荐大家带这个长袖长衣的，是不是？
0: 对， 对，
1: 因为这个温度还是比较热的啊。但是现在九月份这个季节了就是这样，咱们这边和坝上的这个气温就差不多了。
0: 嗯，
1: 像早晚大家如果说起来的比较早，你像刚刚咱们说了，有的朋友说了我早上要上避暑山庄登山去，那您就得穿上一个长衣长裤了，是不是？
0: 对，
1: 一个呀，咱们说九月秋老虎，这会儿要注意什么呢？来到这些自然景观或者是坝上地区有花有草的，你得干啥呀？防蚊呀，
0: 嗯，
1: 各位好朋友们，
0: 对，
1: 防蚊又防晒嘛，对不对？所以说啊，现在也是推荐大家，如果说哎我去的比较早，同时呢回到酒店比较晚，就推荐大家每个人呀都备上一身长衣长裤，是吧？
0: 对，早晚穿。
1: 哎，对，早晚穿。
0: 中午穿半袖。
1: 对，中午一脱，是不是？
0: 对，
1: 搁到你的小书包里，对吧？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也是啊，衣服着装这块啊，现在这个季节呢，咱们承德的早晚温差呀还是比较大的。那坝上地区的早晚温差就更大了，是不是？
0: 对。
1: 那听完石老师的讲解啊，大家就明白了，承德啊，不止只有山水风光，更是啊，京津冀家门口的人文美育课堂，非常适合啊开学之后的周末微研学之旅啊。OK，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我是承德广播电视台旅游生活广播的主持人子琪，那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那聊完咱们城市的皇家文脉啊，咱们再走进承德的山野草原。那说到咱们承德的秋季美景啊，京津冀的听众啊最为向往的就是刚刚咱们俩提到的这个坝上地区，也塞罕坝，是不是？你看咱们九月的塞罕坝呢是不是已经悄悄的进入秋季了？因为最近啊说白了暑假我还真没上坝，今年啊也不太知道现在咱们坝上的景色美不美，所以说接下来时间呢也希望石老师给咱们聊聊坝上的现在这个旅游的一个情况吧。
0: 好的，没错啊，现在的九月的塞罕坝确实已经悄悄的入秋了，九月初呢就是塞罕坝初秋的开片的黄金期，那剩下的塞罕坝如果说是满眼翠绿清新凉快，那我进入九月呢则是百万亩的林海开始进入那种绿黄渐变的这个层次秋景了，草地微黄，然后松林苍翠，天空极蓝，云朵极低，视野特别的开阔，氛围感拉满，这样的景色呢您拍照徒步啊观景效果其实都远远超过夏天的。更重要的是呢，塞罕坝它是独一无二的生态研学励志的研学课堂，我们带孩子来到这里呢不只是看风景，更能实地的去感受三代啊雾林人的艰苦奋斗，荒漠变林海的塞罕坝精神，对于孩子来说呢是非常生动的励志教育和自然教育。初秋的塞罕坝是不用高强度来徒步啊，非常的轻松，白天呢可以林间的轻漫步，草原啊小野餐，傍晚看落日观晚霞，天气通透的时候呢晚上还可以看到清晰的星空，它非常适合京津冀家庭两日的微度假啊，两天呢您可以远离城市喧嚣，亲近自然，放松身心。
1: 对，我觉得呀现在

0: 在呢，真的适合带孩子呀，远离城市，亲近一下大自然，哪怕呢，就是简单的呼吸一下这个新鲜空气也好，是吧？
1: 对。
0: 因为咱们萨罕坝呢，确实可以说是天然大氧吧吧，是不是？
1: 嗯嗯，
0: 这个空气绝对是非常好的啊。
1: 确
0: 那确实啊，夏天咱们承德的萨罕坝呢，是这个避暑圣地哈。那九月萨罕坝呢，就是治愈身心、滋养心灵的金秋秘境了。非常适合开学之后啊，让孩子在自然当中啊收收心，是不是？静静心，蓄蓄力，让咱们这学期的学习啊可以更加的好，是不是？
1: 嗯，是的。
0: 嗯，那咱们看完美景，学完知识，旅行最治愈的就是烟火味道啊。那接下来时间呢，也希望石老师啊给咱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推荐几款咱们九月承德必吃的。不踩雷的地道的美食，你看看有没有？
1: 好的，啊，承德的美食最大的特点啊，就是山野原味儿，温补养胃，老少皆宜的，特别适合呢初秋干燥的季节。首先呢，就是推荐这个榛蘑炖土鸡。榛蘑呢是承德深山的野生干货，它的味道啊鲜美浓郁，鸡肉呢是软烂入味，鲜汤味美。初秋的时候吃呢，可以起到这个温润滋补的作用，而且呢它不油腻，大人孩子啊都爱吃。其次呢，就是坝上的特色油面系列。油面呢，它是这个山地的杂粮，健康易消化，口感筋道，低脂养胃，是本地人四季常吃的主食，非常适合出游途中吃，饱腹呢又舒服。另外啊，九月正值本地山野干果秋梨上市的季节，清甜润燥，可以缓解这个秋燥。
0: 对，
1: 同时呢也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就是来承德吃美食呢，就是不适合追网红店，特别推荐就是本地人经常去的，比如说家常菜馆啦，老字号的街区呀，它的味道其实是最正宗，而且性价比也是最高的。
0: 哎，说到这啊，我都心动了哈！一到这个点呢，可能大家啊都是比较饿的，是不是？但是呢，咱们承德的美食啊，还是确实这个事儿啊，大家就不要看网上的攻略和这个图片了，看也白看，吃不到自己嘴里，对不对？
1: 嗯嗯，
0: 还得说啊，大家真正的来到承德去体验一下啊，你像咱们承德，的美食，真的是非常的健康又美味，美食暖胃嘛，这是咱们初秋啊承德最舒服的一个旅行的状态啊。那接下来时间呢，给大家上点硬核的干货啊。石老师你看啊，现在从北京天津出发，九月来咱们承德呢，最适合什么样的一个出行节奏啊？你看一日游两日游怎么安排合适啊，给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好不好？
1: 好的，没问题。那我给大家整理一套这个京津冀通用的最简单的路线。一日游就是上午避暑山庄研学，下午呢外八庙人文漫步，轻松充实，不敢不累。两日游就是第一天呢来市区皇家园林研学，逛这个美食烟火，第二天呢奔赴坝上看初秋的林海草原，山水人文全覆盖。同时啊，九月的景区人流量下降，游览的体验感更好，学生亲子的群体呢都有对应的优惠政策啊，同时也特别的划算。
0: 好的啊，刚刚也是非常感谢石老师啊给大家推荐的咱们承德九月份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旅游实用的小攻略吧，也希望呢大家啊在这个接下来的每个节假日周末呢来到承德呢可以玩得开心啊。那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啊，稍后呢给大家带来咱们承德的美食干货。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京闻风情，烟照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0: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1: 好，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按照的相关批复文件，施工单位对邢台市国道G340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郭互通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始桩号是447公里400米至462公里610米段，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10月2号。在施工期间，大家要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0: 再来关注，根据相关批复文件，施工单位对国道 G234 线柳沟桥四类危桥采取全幅断交措施，断交期间一切车辆行人禁止通行，断交路段起义桩号 S322 23公里700米处到67公里58米处。另外呢，提醒大家车辆要绕行太行山高速、行汾高速和 G340 国道，限制的通行时间是截止到11月19号，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慢慢晚上好。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弟弟妹妹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弟弟妹妹晚上好。
0: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晴，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哎呀，这个新学期新气象，这个嗓子也如约而至的哑掉了。这个两个主持人在节目当中咳咔咳咔的，希望大家提个醒啊，
1: 多喝水，
0: 多喝水。尤其是这个家长呢，在孩子开学前后，可能这两天都会特别的忙活，对吧？自己也一定要注意，
1: 注意身体，
0: 身体。另外，给孩子的水杯也提前要备好。今天已经开学了吗？各位，您家的孩子开学了吗？这心里放松一些了吗？
1: 对，今天是9月1号，很多时。人兽归笼啦
0: 看到一个特别应景的这个网名的朋友啊，欣欣向荣，这孩子一开心内心都非常的开心，说打卡下班，
1: 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
1: 哪儿都是欣欣向荣的一番盛景，是不是？
0: 对，除了孩子开学呢，其实像9月份呢，也会迎来我们的中秋节，对吧？
1: 哎呀，是的。
0: 哎呀，一提到中秋节，就是家人团圆的美好寓意，
1: 花好月圆。
0: 虽然是比较靠后一点，在9月25号会迎来中秋佳节，但是今年的中秋节呢，是15的月亮17圆。

0: 我们网上老听到十五的月亮十
1: 六
0: 圆，
1: 对
0: 吧？但是今年的十五的月亮是十七圆，最圆的时刻呢是出现在9月27号的0:49。
1: 哎，不管怎么说吧，我感觉就是，中秋是吧？8月15、16、17，哎，这三天应该都是比较圆的。
0: 哎，按照这个阳历来说，就是9月25号、9月26号和9月27号这三天晚上的月亮，其实按照我们人的肉眼来看，差别是不大的，都是适合观赏的。
1: 哎，
0: 只是通过这个天文学的角度更精准的来说的话，最圆是出现在9月27号的0:49。
1: 是的，朋友们，
0: 爱好天文的朋友可以冲一波了。
1: 对，
0: 能熬夜的朋友也可以冲一波了。
1: 我们把这个观测点都提前准备好，
0: 啊，
1: 是吧？从今天就开始准备吧，已经9月1号了，25、26号
0: 准备好一些。
1: 这20多天，每天挪一点点小角度，到27号的那天是最精确的一个角度，
0: 发生一个这个很大的变化，做一个转场，你看也挺好的哈。
1: 哎，是的。
0: 另外也要提醒大家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在富强路沿线的永安路至信德路段会进行热力管道施工，提醒大家提前注意避让行驶。
1: 是的，另外呢，需要提醒您的是，在中兴大街永安路到东华路中心线南侧非机动车道路呢，会进行施工啊，会需要用围挡来封闭中兴大街永安路到东华路的南侧1.5个行车道和全部的非机动车道。在施工道口呢，施工道口会有专人的来进行指挥交通，总工期是95天。
0: 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通行安全。另外我们邢台市区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也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一了，限行尾号是1和6。今天是周二，先生，不好意思啊，要不然还得让大家多上一天班。你看这事儿搞的，
1: 主要是
0: 今天是周二，限行尾号是2和7，明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3和8。
1: 是，主要是今天是9月1号，是吧？在我们这个错觉上感觉是周一似的哈。
0: 周二，周二，别再强调周一了。
1: 今天周二，朋友们啊，先行尾号2和7。
0: 没错，另外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了。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萌萌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弟弟妹妹晚上好，
5: 下班路上陪你了。
4: 也看到很多朋友已经来给我们打卡了，七七包括黄色圆圈都在留言出来说下班快乐，
5: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4: 这孩子放学早了，咱下班也就早了，是吧？今天已经是九月一号了，同样呢也是一年一度的开学日。其实不管家里有没有上学的孩子，这九月份一到，总觉得生活就要换一种节奏了。
5: 还真是这样的，就有的时候就感觉这夏天是吧太散漫了，就感觉这个秋天呢就该收心了。
4: 嗯，而且呢九月是一个重启键，有没有感觉就是新的月份总该要有点新的变化啊。
5: 哎，九月份你的新计划是什么？
4: 我的新计划是什么？再瘦个两斤怎么样？
5: 对了，我想起来了，这已经九月一号了。
4: 对呀，达标了呀。
5: 达标了，
4: 达标，没有发现这脸都凹进去了一点了吗？当然是以早晨的这个体重为准啊，可能不稳定。
5: 哎呦，
4: 这两天没准还得回来。
5: 你看这事儿请不了我吃饭了，
4: 那你看怎么着啊？哎，那谁还听节目呢吗？其实是可乐，主要是我们俩打了一个小赌哈，顺带说请你吃个饭，你看看实现不了了。新的一个月在一斤的目标吧，已经不敢多说了。
5: 一斤的目标也行。
4: 其实这个九月份，其实每到一个月开始的时候，很多朋友都想有点仪式感，发个朋友圈啊，对吧？
5: 对，
4: 你像立秋的时候有第一杯奶茶，九月份的时候会有一个承上启下等等。
5: 嗯，
4: 哎，我今天想发朋友圈还没有来得及发，是因为走到这个林荫小道上，回家这个林荫小道，哎，太美了。哎呀，我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么美好的道路呢？这真的是最美回家路。稍后呢得给它补齐了，这也是留给秋天的一些念想。
5: 其实你知道，你会发现走到这些就特别出片的这些街道上的时候，就会忍不住放慢速度，就是车速呀，包括如果骑自行车的话，对吧，都会放慢，就好好的去感受走这一段。你跟你说这个心情都被治愈了，
4: 我的速度更

0: 慢更能感受，因为
1: 我
0: 走着。
1: 你走的。
0: 对，
1: 还能捡一片落叶哈。
0: 而且呢，很多朋友今天可能都会有发朋友圈，有相关工作的，有相关生活的，都是自带仪式感开关。所以我们今天呢，共同来聊一聊九月的第一天，你发朋友圈了吗？发的是什么内容？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您的九月开场。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一下您的互动话题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摸摸，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中兴大街和冶金路的交汇处，在北国商圈附近，东向西方向正在逐渐的增加车流。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的兴达路。目前呢，和全南大街南向北方向的车流在逐渐增加。现在来看的话，是有一到两个灯是压车。
0: 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都还可以正常顺利通行哦。然后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刚念到可乐，可乐就来了。哎，我达标了啊！
1: 皮草草
0: 我掉了有两三斤啊，都在这个区间范围，没关系，实现了。
1: 行。你怎么说我怎么信，
0: 下一次朝着其实是可乐的六斤目标发起冲刺，到年底吧怎么样
1: 年底差不多。
0: 还说到了下班快乐，那周天看雅婷主持的开学第一课，我家娃一看就说，哎，妈妈是不是我们之前碰到的主持人姐姐。
1: 哎呀，这嘴甜呐。
0: 前面都不重要，重点
1: 这个姐姐是不是
0: 姐姐。
1: 刚才我们雅婷老师已经高兴的特别开心了。
0: 对啊，就是现在如果说被小朋友不喊阿姨直接喊姐姐的话，觉得受之有愧。
1: 下次再见小可乐的时候知道怎么做了吧。
0: 多拿
1: 点
0: 棒
1: 棒
0: 糖，
1: 对，买点糖，
0: 哎，
1: 是吧，
0: 哄哄孩子。然后呢，大家也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九月的第一天发朋友圈了吗？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哎，我现在看一下，我今天还真的没有发朋友圈啊。
0: 没有发，但是我记录了，我是没有来得及发，我总觉得要给他配一个特别适配的音乐。

0: 略，因为我没有及时找到，所以我没有发、但是攒了很多今天要发的内容，
1: 待会儿就要发一张。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七七来了，他说我发了一张天空的照片哈，配文九月你好，请对我好一点啊。这个文案呢，我是从一月份用到了十二月份，这每个月呢基本上都是同一句话，只是把这个月份呢会改一下。
0: 挺好，简单粗暴易懂，最美好的祝愿，请对我好一点。
1: 对，就让很多朋友在刷朋友圈的时候，哦，已经九月份了，马上过年了。
0: 但是我觉得，比如说每一个月的一号都用这个的话，其实也是一种时间标记，对吧？有一种仪式性的这种表达。我觉得很多朋友分不清九月十月的，一下看你的就知道啊，这是九月。
1: 对，
0: 我之前就有点混淆，到底是九月还是十月了，反而给一个心理暗示吧，新的阶段开始了，不一定真的有用，但是它会让你觉得我准备好了。
1: 是，朋友们，我们不是老说那句话吗，叫金九银十，哎，抓住这九月份十月份，说不定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0: 哎，看看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很多听众给我们留言，相伴也跟我们分享了一首歌，说下个路口见，
1: 下个路口见，行，不用等下个路口，咱现在就能见。
0: 哎，
1: 来看一下，佑佑也说到了点歌点歌啊，心突然就空了，
0: 是因为开学了吗？大家还想到我们曾经开学的时候，就是开学的第一天通常做的一些事是什么呢，也都可以再留言出来和我们继续分享来一聊。

0: 邢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凯北国商城。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为您导航。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慢慢，晚上好，轻松长。

0: 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慢慢。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八一大街沿线从冶金路到守金路这一路段，东西双向的车流正在逐渐增加。幼儿园放假不是放学，还想着放假呢，这刚开学，所以这样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一点啊。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2: 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看到玲玲说下班快乐，
1: 下班快 乐、
2: 哎、好久不见了，
1: 接娃快乐。其实是可乐也说了，不不不，雅婷，我收到两位数了，你跟一个不？
2: 收两位数了，可乐真厉害。
1: 想当年啊，谁不是从两位数过来的，但再回到两位数，我只能说好马不吃回头草。但是是我求之不得的。快来给我分享一下经验吧，就上了岁数之后你会发现这代谢着实慢了，你只有不断的少吃少吃。哎呀，
2: 这心得这体会是不是、
1: 哎、
2: 好好的跟雅婷分享一下、
1: 啊、让我也能够不动声色的，然后很快的时间也恢复到两位数。
2: 哎呦，那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啊。我已经特别期待跟可乐的下一次见面了。
1: 年底见啊。
2: 好
1: 话就说了，我没发啊。今天对我来说还算挺普通的，没有太大的特别。但是我的朋友圈特别是特别多的九宫格都是九月你好，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2: 哎呦，还说到了别人呢都在发的时候呢，不发反而显得很特别。但是呢我还是会看一下别人的朋友圈，看完之后呢默默点个赞。啊，我不是不期待九月，我只是把期待留给了自己，而不是公开的文案。
1: 嗯，怎么说、
2: 这也行，
1: 怎么算都行。有的时候实在想发，但是呢又不想给别人看，就会点一个仅自己可见，
2: 对，私密一点。
1: 回头你再查的时候有据可依，对吧？你就知道哪天发生什么事儿了。
2: 就是记录一下，记录一下我们的美好生活。来看一下圆圈说我发了一张猫的照片啊，说到这个配文，九月了你还在睡，我家猫呢从八月睡到九月，这姿势都没有变过。
1: 嗯，看来这猫还挺能睡的。
2: 天哪，
1: 对，家里有个能睡的猫，我觉得还是挺幸福的。虽然我没有养猫，我们家有一只小狗，
2: 这有福之猫啊，喵喵啊。
1: 所以大家呢都可以在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哈，就是九月的第一天您发朋友圈了吗？或者想要发有什么相关的素材吗？都可以来和我们晒一晒分享一下。

歌谣，我继续的忏悔，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

0: 好的，5:45，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邢台市区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各位家长是不是已经把自己的宝贝接回家了呢？有没有问问这开学第一天是否还适应了吗？
1: 对，第一天度过
0: 的怎么样？或者是问老师，来得及检查作业了吗？有没有正常交作业呢？
1: 老师说，哎呀，多亏了家长你提醒我呀。好了，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你看到了西西说到了秋天最美好的事情就是和你们互动。
0: 哎呀，这小嘴真甜呐！
1: 我的朋友圈就是我爱917，
0: 我不信你来你截个图晒出来让我们看一看是不是。
1: 可我真的是两分钟之前发的，
0: 嗯，那也算心意也算。
1: 咱俩一起请西西喝奶茶。
0: 嗯，你自己请吧。
1: 我看一下仙女小也说到了，哈哈，好听，我也没发
0: 啊，刚刚是我们播放的歌曲好听对吗？也没有发朋友圈呢。你看你可以说没发，但是你可以向西西一说啊，我的朋友圈就是爱我爱九一七，甭管发没发咱们先说出来表达一下。
1: 一看仙女小就是很简单很纯粹的孩子，啊，是不是
0: 看到了？小树也跟我们说了，我发了一张上个月拍的照片，配文八月走了九月来了我还是我，发完之后就后悔了，觉得太矫情伤了，然后就发了一张天空的照片，什么也没写，有时候想表达又怕表达的太多。
1: 哎，你看看，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发一些内容的时候，可能有的朋友写的超级多，有的朋友就是发一张图片，哎，你就猜去吧，想猜我想要去表达什么。其实留白的方式我感觉挺好的，
0: 言简意赅对吧？然后呢，包括像何子先生对吧，我们都有他的这个微信。
1: 哎，何子先生好久不见了。
0: 对，因为人家主要突出的就是人家的照片作品嘛，所以他经常很少配文字，但是只要我刷朋友圈的时候，就是在浏览当中我就会突然发现一个，就在我没有看名字只看图片内容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特别有质感的图片，那一看发表的作者吧就是何子先生。
1: 哎呀，要不是何子先生呢。
0: 我跟你说啊，真的是发朋友圈的朋友也特别多啊，咱们就随便刷一下。我刚刚也是看了一眼，有朋友就是发家里做的第一顿美食的，就秋天的第一顿，应该说九月份的第一道美食哈。
1: 对对。
0: 然后有朋友发这个健身的，有这些商家，比如说自己打一个小广告的哈。然后呢，还有说这个九月第一杯的星巴克的，哎呀，我就发现大家晒的真的五花八门，几分钟之内就晒了好多，
1: 就什么样都有。
0: 所以问问大家吧，就是您今天发什么朋友圈了吗？是啥内容呢？
1: 其实你知道吗，发的大家发的内容可能是因人而异的，但是呢发的就那一瞬间啊，其实是有一份美好的，
0: 那当然了，
1: 有一份期待的，对于新的九月啊。
0: 也有相对来说比较痛苦一点，因为有一个家长就说这个神兽归笼了，丢三落四的还得再重新送一遍，真的是头疼啊。没检查好是不是，
1: 说这开学也不让人省心，是不是
0: 你看神兽归笼了，但是心儿还没回去呢。

0: 提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大家有发朋友圈吗？是什么内容都可以来跟我们晒一晒。看黄色圆圈也跟我们直接发过来一张图片哈，就自己今天发的朋友圈，我们看到了这个配文就是九月了，希望这个月能瘦三斤，早睡早起，少看手机。然后还给我们发过来一段文字说，然后我上个月也发了同样的内容，只是把八月改成了九月。那如果九月你做不到的话，是不是预备十月的时候再改成十月份，再同样的来一遍呢？
1: 不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发一段内容的时候，就是会这样改一下数字，或者是改一下部分内容，然后再编辑，
0: 因为没有实现呢，重点是。
1: 对，咱这啥时候能实现呀、啊？可乐，
0: 还看到了妞妞也给我们发过来留言说了，直接给我们发过来了一张图片啊，说配文是神兽归笼，老母亲终于解脱了，然后配文的是儿子的开学照。
1: 哎呀，这
0: 基本上妈妈都是围绕着孩子的，
1: 对，内心特别开心是吧？终于想跟我的好闺蜜、好姐妹去约上两天玩两天了。
0: 嗯，但人家都说开学第一天的快乐保质期可能只有一天，因为那一天是真的快乐，往后可能就习以为常了，就好像是一瓶3块钱的可乐，第一口价值2.5块是一个道理吧？
1: 对，有这种感觉。我刚才的时候在刷这个朋友圈，看到有朋友发了一个步履不停，每一步都算数。啊，他是一名搞这个就是餐饮工作者的一个企业家、啊，也是在一直往前走。
0: 所以想到了那句话是什么来着？就是你总要学着往前走，对吧？也是有这首歌
1: 的。
0: 然后我们呢也可以播放一下，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来聊一聊吧。九月份的第一天，大家发朋友圈了吗？您发的内容是什么呢？是跟工作相关的，还是跟孩子相关的，还是跟自己的生活有关的，都可以在评论区或者直接干脆的给我们晒一张图、都可以在留言处来继续分享聊一聊。
1: 来吧，朋友们，都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吧。

0: 和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慢慢，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滴滴妈妈晚上好，
8: 精彩陪伴少不了，
7: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8: 滴滴妈妈晚上好。
7: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8: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7: 继续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在冶金路和中兴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稍有压车。
8: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的兴达路，目前呢和全北大街是由东向西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还有包括现在的顺德北路和团结大街由东向西方向有一个灯是压车，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来看的话都是可以正常行驶。
7: 再来提醒大家，施工的路段从今天开始呢，在富强路沿线永安路至信德路路段会进行热力管道施工，大家提前注意避让，注意行车的交通安全。
8: 另外需要提醒您的是，在中兴大街永安路到东华路中心线南侧非机动车道进行施工，需要用围挡来封闭住中兴大街永安路到东华路南侧1.5个行车道和全部的非机动车道，在施工道口呢会有专人来指挥交通，总工期是95天。那么在施工期间呢，大家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注意交通安全。
7: 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二，限行尾号是2和7，明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3和8，限行时间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
8: 限行区域呢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4条道路的维和区域，所以说呢大家在出行之前呢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车牌尾号。
7: 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也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看到了云渡我那不羁的风，哎，这名好个性啊，
8: 好文艺范儿啊，
7: 说了今天的歌单好听，
8: 点赞了，谢谢。如果有特别好听的歌也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啊。
7: 突然觉得有大家的留言就是我们评论区的风景，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九月的第一天，您发朋友圈了吗？是什么内容？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啊。因为这个九月的第一天呢，也是一年一度的开学日，
1: 开学了，伸手都有龙了。
0: 对，家里有没有正在上学的孩子？这九月份一到，总觉得这生活要换一种节奏了。
1: 是，有人就觉得这夏天太散漫了，对吧？这秋天呢该收心了。有人觉得秋天九月份本来就是一个重启键，新的月份呢就应该有点新的改变。
0: 嗯，
1: 但是呢也有朋友就觉得不过是日历翻了一页，这日子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
0: 对啊，我今天见到比较多的朋友圈就九月你好啊，九月请对我好一点啊。
1: 啊，对，这个特别多。
0: 对，用家里的这个小猫小狗特别好的发一个九月请温柔啊等等。我觉得这个还是适配感挺好的啊。所以我们问一问大家吧，九月份的第一天您发朋友圈了吗？内容是什么？都可以来和我们晒一晒。
1: 来吧，朋友们，把您的这个朋友圈截图分享给我们，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您这九月第一天发的朋友圈的内容是什么。
0: 嗯，看到了 FM， 哎，名儿就叫 FM，FM，FM， 嗯，发过来了，交通安全，当时没有看直播，现在来补课了，是不是？
1: 可以回看的、
0: 这个。对，回看方式也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视频号，我看行行就是邢台的行，我看行九一七视频号会有这个直播回放，您找一下记录就可以了。
1: 是，就开学第一天交通安全也依然重要，
0: 要记心间，所以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吧。

0: 星海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星海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星海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星海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星海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这时候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部分路段还是有轻微压车的。来关注一下钢铁路，目前呢是和拥军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上有压车，另外呢是和目前的建设大街交汇处同样是南向北方向压车，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的冶金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是东向西方向有一个灯时压车，以及现在的首静南路，来关注一下现在和建设大街北向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以及包括目前的首静路现在和新兴大街由北向南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
1: 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八一大街沿线啊，现在和育才路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出现长幅压车，压车接近于首静路的位置。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的冶金路，目前呢关注到是和八一大街，来刷新一下由东向西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以及呢包括现在的兴达路和全南大街南向北方向有车流也在逐渐增加的一个情况。
1: 突然有了一种开学的感觉了，因为之前一直是一路畅通，现在有了轻微的这个压车路段，突然觉得烟火气息回来了。大家如果说遇到一些特殊路况的话，也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呢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九月份的第一天，您发朋友圈了吗？是什么内容？
2: 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小鱼说到了，说我发了一段歌词，九月是夏天的尾巴，也是秋天的开始。
1: 这是哪首歌啊？
2: 我记得那首歌不是七月份的尾
1: 巴，你是狮子座。对，我俩都想到这个了，但是没有想到
2: 九月是夏天的尾巴，
1: 也是秋天的开始。
2: 有这首歌吗？还真没听过
1: 啊，真没听过。这小人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啊，具体是哪首歌呀？
2: 是
1: 看到了，
2: 唤醒我们的记忆哈。
1: 阳光也说了，我发朋友圈了，就是一张冰箱里的西瓜照片，配文夏天最后的西瓜。
2: 哎呦，抓住夏天最后的尾巴，是不是？还说到了，其实呢冰箱里面还有两个，但是呢我发完这张照片之后呢，这夏天就正式的结束了啊。有时候呢告别不是断舍离，是用一张照片来替自己说完所有舍不得说的话。
1: 你会发现夏天真的很神奇，有的时候在夏天开心的一瞬间，就是你今天吃到了一个，或者是买到了一个，开了一个非常甜的西瓜，今天就是非常美好的。因为我今天夏天确实踩雷踩的比较多啊，开一个不好吃，开一个不好吃，突然看到一个哇小的时候的味道的西瓜，我就老庆幸了。
2: 那你经常踩雷，我发现。那你以后就出去少买东西。
1: 那全靠你了。大家都可以在留言。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凯北国商城。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这晚高峰真的是来匆匆去匆匆，刚刚部分的通行压力路段呢，现在基本上都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
2: 是的，
1: 大家只需要注意钢铁路目前的是和中华大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稍有压车就可以了。
2: 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看到咸鱼闲不住说朋友圈被雅婷刷屏了，开学第一课，
1: 那我这互动话题是不是得再宽泛点日期？别说九月份第一天发了什么朋友圈了，说八月底您发了什么朋友圈？
2: 对，就这两天
1: 进来了，
2: 是吧？就是8月30号到9月1号期间。
1: 嗯，这还是挺有必要的。确实，一到开学季的时候，多少这车流量都会变得增多一点，是吧？这个学生上下学呀，等等啊，这个通信安全，我们警官也是讲解的比较详细的。
2: 是的，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对，这非常重要。然后看到石头也说了，我发了一条9月打卡4个字儿，配了一张窗外的照片，没有滤镜，没有文案，就是想留个记号而已。
2: 哎呀，其实有的时候吧，你就发这4个字儿也挺有仪式感的，最起码知道已经到9月了，现在，是吧？就提醒一下自己，也提醒一下刷朋友圈的人。
1: 就以前的时候，反正我发朋友圈一个明显的变化，就以前这个大小心情都想记录一下，发个朋友圈，对吧？有的时候是为了给别人看，也为了给自己看。但现在的话，有的时候想发的冲动还没发呢，这个火苗就已经浇灭了。我就把它归成上了年纪的原因。
2: 其实我以前为什么爱发朋友圈呢？因为我一发朋友圈，有好多人给我点赞。就是你过5分钟再打开这个微信，
1: 这种期待感是吧？
2: 会发现有10几条、20几条，哎，点开那么多赞，说明大家都在关注着我。但是我现在在发朋友圈的时候，我会发现
1: 没人理你了，
2: 没有那么多赞了，我就不想发了，懒得发了，你知道吗？
1: 跟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还有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大家发的比较多了，你出去玩，大家也出去玩，都出去玩，就发的千篇一律，对吧？你看，还有一个这个时间节点，比如说，哎，都是工作日，学生也没有放假的时候，你突然来个旅行照，可能大家都点赞。但是在这个放假的时候，谁都出去玩了，发的全都是关于玩的东西，大家也就见怪不怪了，所以这种新奇劲会减弱很多。
2: 不管怎么着，我以后再发朋友圈，我不管他们给我赞不赞，我自己给我自己一个赞。
1: 哎，看到了，梦醒时分也说到了，待到来年9月8。
2: 哎呦，
1: 好想给你把诗句接完整啊！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2: 黄金甲，哎呀，真的。
1: 当时呢，对，解析这个黄巢当时写这首诗的时候，为什么要说9月8不说9月9呢？因为9月9不是重阳节嘛，按说是要写重阳节呢。后来说这个八呢，是为了押韵后面的“我花开后百花杀”的这个“杀”字儿。
2: 对，
1: 所以呢，
2: 把
1: 9换成了8，差一天，这节气哪儿呢也都变化不大。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星九一期的微信公众号哈，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
2: 好的，我们来再看一下柠檬说到了，我发了一张去年9月的照片啊，配文一年了，
1: 一年了，
2: 这一年了要有个印记，要有个痕迹哈。
1: 对比一下今年和去年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呢？我就特别爱记录我们行舟大街的窗外，因为我当时2013年大学毕业来单位实习开始的时候，就站在我们直播间的16楼，然后呢向北来望，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多高楼大厦，
2: 空空如也。
1: 对，然后你看西边的山里呀，都是看得特别通透的，层层叠嶂，曲曲如屏的状态。然后10年之后呢，也就会发现高楼临起，是吧？万家灯火也是另外的一种美好景象。
2: 其实有的时候你发这个对比图的话，内心的这种感受呀、体会呀，真的会千差万别。
1: 大家来说说吧，今儿个您发朋友圈了吗？或者看到其他人发朋友圈比较有感触的是哪一条呢？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么多朋友分享了大家的九月开场，其实九月份的第一天，有人发朋友圈，也有人不发，可能有的人只发了一堆字，有的人只发了一张图片，但是不管发与不发，今天呢，最重要的是你用什么方式开始这个月的生活，是公开的，是沉默的，是热闹的，还是安静的，其实都是一种选择。
1: 是的，有人说秋天适合思念，但我想说秋天呢更适合见面。那明天呢就是九月的第二天了，日子呢也不会因为我们发了朋友圈就会变得多么的好，但如果说我们发了一条，只能至少证明我们在认真的对待每一天。九月希望大家想要的都不迟到，想留的都不太早走、
0: 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1: 我是文龙，
0: 拜拜
1: 拜拜。

0: 看看最后的留言啊，看到了大飞也跟我们发过来了一条信息，说我就发了一条九月的第一天，天气很好，很简单，没有表情，没有配图。
1: 九月的第一天天气真的很好，秋高气爽，是吧？
0: 嗯，虽然我没有发朋友圈，但是我把今天的这个天空呢拍给我远在广州的朋友啊，嫁到那儿之后呢就很少回家了，告诉他我们现在邢台依旧非常的美丽哈，也非常感谢今天晚上

故事的开头不是很顺利，一个男孩的出生打乱了生活的秩序，他在柴米油盐里坚守着家这个阵地，直到那句我爱你从叙述变成了问句。男人和女人一起站在巷子口，推着自行车问男孩想要跟谁走，雨下得忽小忽大，男孩说不出话，只记得女人紧紧握着他的手。他觉得自己欠了男孩一个家。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我跟你说，最近呢发生在我们小区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必须要跟大家讲讲。我们隔壁邻居啊是个80多岁的老大爷，前两天呢他就在我们小区里面遛弯，在小区里面的一棵树下发现了一只小黑蛇冻僵了，于是呢他就把那条小黑蛇就揣在怀里了，想给他一点温暖让他苏醒。后来这件事呢也就过去了，结果第二天早晨我看见这个大爷自己做了个牌子挂在了那棵就是放小蛇的树上，上面是这么写的：不准随地大小便。这件事儿我们突然就看懂了。此刻希望听到大龙声音的你都已经让快乐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琉璃映月光，他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有一次我出差回来，累得特别狠，一点劲儿都没了，结果发现我们这个楼的电梯竟然坏了，那我就只能爬梯呀。我家住25楼，在我爬到22楼的时候，哎，电梯门突然开了。我当时一想啊，虽然只有3层了，但是我是真爬不动了，我就决定坐电梯上去。结果一进去发现他直接给我带到1楼了。这时呢，电梯工站在门口说，不好意思先生，这电梯坏了，现在停用了。悲剧呀、啊、Future 留言说，龙哥，我们班上呢曾经有一个学渣就跟校花表白了，结果呢那个校花就说了，只要他能考到全年级前3名就答应他。于是啊，学渣开始拼命学习，最终呢在期末考试直接考了全年级第3。然后呢，这学渣一直都没有去跟这个校花表白了，他理由是啥呢？理由是谈恋爱影响学习，要开始在学霸的路上越走越远了。张静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刚结婚没几天呢，媳妇儿在厨房杀草鱼，那平时呢咱杀草鱼不用刀吗，对吧，把鱼拍匀了，但是他不一样，他用一根钢针捅到那个活蹦乱跳的那个鱼身上，捅进去之后鱼就不动了。我就问我媳妇儿，我说媳妇儿啊，这方法谁教你的呀？她说呀，这简单呢，这我舅妈就是神经外科的，她教我的。我说那什么鱼都用这个方法吗？她只要有脊椎的都行，人都能用。然后神秘的看了看我。
1: John
0: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表妹前段时间相亲了，对方呢是一个高大老实的男孩，聊了一会儿天呢，这男孩开始拿出手机玩手机了。我妹就觉得，那既然这么无聊，那不是可以走了吗？我妹刚起身准备走的时候，对方就突然拉住了我妹，那个你等一下啊姑娘，我得搜一下怎么和心仪的女孩搭讪呢。
1: 下一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美食小达人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爸昨天玩了一宿麻将，一回来呢就抱我痛哭，儿子，爸对不住你啊，爸昨天晚上在牌场上把你给输了，你现在就收拾收拾东西啊，去你周叔叔家做上门女婿去吧。
0: 龙哥，我爸为了催婚啊，真是啥方法都用了。
1: 下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丽红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你知道什么时候让你感觉中文是实在的博大精深吗？
0: 哎，那是什么时候让你感觉中文的？我时时刻刻都感觉呀。
1: 他说不是，他说你看啊，你读这几个字，喉、舌、齿、唇，你发现你读的时候，哎，相应的部位就在发声。你看你读喉，喉咙在发声，舌，舌头在动，齿，齿在动，唇，唇在动，这就是中文博大精深的地方。
0: 叶亚琼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曾经呢有一个大师，
1: 一心呢潜心修炼，几十年呢练就了一身移山大法。于是啊，有人就虔诚地请教他，大师啊，用何神力才得以移山呢？我如何才能练就此神功呢？大师就笑了，练此神功啊很简单，只要掌握一点，山不过去，我就过去。

0: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香霞，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什么朋友更值得珍惜？大家慢慢成熟之后啊，你就会有一种感受，就是长大成人之后，即便是那种每年见一次的朋友也算是相当要好了，而如果是数月就能见一次的朋友，那可真正的是亲密好友了。而如果是那种你想见当天就能随时约出来的朋友，那几乎就是梦之稀有宝可梦。所以我真的想说，那种能够只要一约就能常见的朋友，那就是真正的好朋友。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忙，想见就见太难了，所以只要能约到的朋友就好好珍惜吧。小樱花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现在的睡眠质量好吗？怎么说呢，你得跟我什么年龄段对比。比如说我16岁的时候，我只要在学校操场，我倒头就能睡。18岁的时候，学校的椅子加一件运动校服，我就能睡着。22岁的时候，我买了一个1000多的枕头。30岁的时候，听着，我需要一个合适我的枕头，一个靠垫，一个加厚的被子，白噪音耳塞，冷片，还有2个褪黑素，这样我才能保证3个小时的睡眠。所以我一细数我以前的睡眠质量，我就想说呀，年轻真好啊。陈相留言说：龙哥，请问怎么才能知道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喜欢我？哎，他喜不喜欢你这件事儿，你千万别问他，就你得问他闺蜜。我跟你说，他有多喜欢你，他姐妹全知道。所以打通内部消息，就进入她的闺蜜团，但也不要保持太亲密，然后你就知道她到底爱不爱你。PP 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是一个容易受伤的人吗？我是一个在人际关系当中特别容易受伤的人。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今天中午吃饭，别人就伤着我了。今天呢，我非凡小军我们仨一块吃面，然后吃了之后呢，他就对我说了一句，他说：大龙啊，你点的全吃完了。 就这一句话把我伤到了。你点的全都吃完了，大龙。我就只能默默说一句，我不喜欢浪费粮食。下一个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兰溪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什么日子是最好过的？因为大龙啊确实是没过过啥好日子啊。但我提醒大家啊，就是当你有一段时间你觉得自己生活特别宽裕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啊，多给你的什么大衣兜里啊，什么书包夹层啊，或者书和这个本子里面啊塞点钱，以后过紧日子的时候能给你带来点惊喜。袁海的留言，龙哥，请问你妈为了让你结婚都做过哪些疯狂的事儿？我最近就发现啊，你是没有办法改变老一辈的观念的。比如说啊，过年的时候我妈就说起我们家有一个亲戚40多岁了没结婚，孤零零的过得特别凄惨。哎，我当时我就反驳了，我说妈不对吧，我说人家有车有房，天天晨跑，还到处旅游，还开着跑车，人家过挺开心呀妈。我妈只说了仨字儿：她装的。我说妈，人家过得挺惨的，我想知道你是咋看出来的。我说妈，为什么我感觉她比咱家过得还好。欣欣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的人生境界是怎样的？人不说嘛，人生境界分三层，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那我就不同了，比如说我哈，看这一段是 CP， 看那一段是谁 CP， 我现在发现我什么都能磕呀。但是现在年纪已经渐大的我已经不怎么瞌睡了。呵呵的留言，龙哥，请问哪些知识你还不会？比如说每一次我点眼药水的时候，我都发现我那个眼睛乱眨。直到今天呢，因为你这个事儿，我就去百度了一下，到底啊，就是为啥我的这个一点眼药水眼睛就乱眨呢？发现一个小妙招，分享给大家。你仰头点眼药水的时候，你微微张开一下嘴巴，这样你就不会乱眨眼了。西西的留言，龙哥，请问为啥人会定期的不开心呢？哎，在这里呢，大龙就要提示你一下，为别人不高兴是超级不值得的。让人不高兴的人是不在乎你的高兴不高兴的，旁边的朋友也不理解你为什么不高兴。关键是你这阵不高兴之后，你过阵子你就会觉得特别后悔。所以我想提醒大家，人是会定期不开心的，但是没关系，不要为那些不值得的人不开心，也千万千万不要因为不开心而自责，因为反正都不开心了，过段时间反正也会后悔，但是开心的日子马上就来了。什刹海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用难听的话侮辱过别人？哎呀，因为龙哥是一个主持人哈，毕竟说出来的话还是掷地有声的，轻易不敢对别人下狂语。但是哈，在我的微信后台，你可看好了，可多人用那种话，难听的话侮辱我呀。但你知道龙哥的心态好极了，侮辱我是没用的，因为我早就用更难听的话侮辱过我自己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温柔小仙女留言说，龙哥，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如今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两件事儿， 工作和没有工作。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十三棍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最近有哪些感触。哎，我最近有一个深深的感触，我挺想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一个问题分享给大家。我觉得人长了嘴就要把误会说清楚，沟通是解决矛盾最直接的方式，我们都应该去学会表达自己的情绪，能够坦诚地说出自己的不开心，也能够大方地表示自己的爱意。爱不应该是用沉默去制裁对方，因为放弃沟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你就是放弃了对方。所以听大龙说一句，人既然长了嘴就要把误会说清楚，沟通是解决矛盾最直接的方式，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把那些逗乐的和大龙思考过的答案分享给你。我希望这些思考也能够帮助到大家，也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正向的能量。所以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的简单，就是现在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看到我了对不对？看到了之后呢，您就点关注，关注之后呢，大家回复两个字套路，回复两个字套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新型的套路，让大家不要再上当和受骗，尤其是特别喜欢养宠物的，这个套路大家必须知道。比如说记者调查宠物免费领它到底有怎样的陷阱，

0: 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大龙之后，大家回复套路两个字，回复套路。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啊，跟养宠物有很大的关系。那大家呢，只需要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套路，回复套路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最近呢，记者暗访了，免费养宠物的陷阱。免费养宠物需要签2年店内的猫粮，这是来自荔枝新闻的消息。近日啊，在江苏的宿迁，记者走访了商场的一家宠物免费领的店铺。这店员就说啊，猫确实是免费送给你的，但消费者需要签订24个月的合同，每月必须在店内购买指定的猫粮和狗粮。而费用呢，按照品种不同，有200到500不等。那店铺呢，包含了这个疫苗啊，包2年的体内和体外的驱虫啊。如果猫咪在2年内发生了重大的疾病死掉了，也会赔同样价位的猫。那么宠物在领养阶段意外死亡，顾客还需要支付所选的宠物市价一半的价钱，在店内重新领养一只。那么店内啊，除了猫粮狗粮之外，均是自主品牌。那么在各大电商也发现这些品类的价格高于其他品类，看完之后都是套路。
2: 我们是猫，顽皮的猫，只是有时我们喜欢开开玩笑。
0: 我们是猫，这不就是变相售卖吗？说的那么高尚，还免费领养，免费玩，在这儿消费，那不比买猫买狗还贵呀。所以我真的建议啊，这样的行业规范需要建立，而且建立宠物领养的合同范本，明确商家的义务有哪些，我们买家的义务有哪些，也要加强市场管理，打击那些虚假宣传和绑定销售。消费者应该仔细看一下自己的合同，保持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等证据。所以这种啊免费领的模式，本质就是以公益之名行商业之实，消费者一定要警惕免费低价这背后的长期陷阱。那么大家呢，如果想要看到这个视频，方式特别简单，把微信打。
3: 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4: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5: 爸爸爸爸，红灯，
4: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5: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6: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5: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7: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8: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9: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8: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9: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10: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2: 精彩未来，
11: 为您导航，
12: 为您导航。
13: 一张老唱片，
14: 转出回忆，
15: 转出回忆，
14: 转出心声，
15: 转出心声，
14: 转出流逝的美好，
15: 转出流逝的美好。
1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他不服气，他有太多的不如意，憧憬的未来肯定会美好，时机却一败涂地，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和工资买童年想要的玩具，尽管他拥有了小时候想要的却没能满足，被年龄拖起的过去。他很久没笑了，很久没睡好觉，也不再喜欢抬起头眺望，他很久没照镜子，没发现自己的眼神没以前那么的漂亮。突然想起了心里住着一只突然出现的小鸟，曾经小鸟很爱歌唱，突然有天不鸣叫了。

他以前最讨厌的味道，现在就是救赎的药方。现在的愿望是好好睡觉，可又塞满了烟灰缸。小时候幻想的童话世界里，他也渐渐远去。他成为最讨厌的样子，只为融入社会的大染缸。他关掉灯，熄灭了光亮，旁边的小脚踢到了身上的灰墨，写下的壮志凌云，如今全盘寄托在了婴儿车上。写不曾是高手的山上，流水伴他听风声，幸福现实盼他长大，被他奔跑放风筝。曾经

为什么真情被揣测？为什么歌曲里美好的生活总是轮不到我呢？为什么科学总说假设？为什么有因才有果？为什么学

0: 我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这里有一份洗厕所的工作，你先做着，你就别做梦了。
1: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也辗转反侧，是想多少个如果，不如放下所有忐忑，去经由愁和苦涩。你听啊，又像那时有风路过，天快亮了。可惜啊，后来再也没人教我怎么选择。别问我到底这几年有了哪些收获，我就算再一事无成，至少还剩自我。月亮总高悬着，灯火还亮着，我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腐蚀着善恶，我只想好好生活，然后及时行乐。你看这偌大的世界，我能不能幸福呢？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转出回忆，
7: 转出回忆，
6: 转出心声，
7: 转出心声，
6: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6: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会唱吗？来，跟我一起唱一句来。
1: 请问走多远才到唐人街？
0: 我一会儿唱到这句的时候，谁不唱，谁就拉肚子。

0: 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1: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2: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4: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0: 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1: 当然不是了。
0: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1: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2: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2: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咱们今天节目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蔡琴《新感情旧回忆》。

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蔡琴所演唱的《新感情旧回忆》。我觉得听蔡琴的歌，你需要在你所身处的那个环境条件允许下，把音响开大一点，这样你就可以完全纯。

纯粹的享受歌声，而不必过多的去想自己的心事，去想现在繁杂的工作。关于对蔡琴歌声的喜爱，大家都有各自的一些想法和形容词，但是我觉得比较集中的一种说法就是，她的声音像一杯美酒，听时间长了会有一种微醺的感觉，而好酒之人就很喜欢这种半懵的状态。但是在今天节目当中提醒各位，不要酒后驾驶。我记得在去年此时，我有特别做一期有关于蔡琴的音乐专题，那期节目当中我们不单单听了她的歌，还说了她这一路走来的情感经历。所以在听完那一期节目之后，有人告诉我，听了她的故事之后再回头去听她的歌，你就觉得每首歌好像都在诉说着一段感情，一段心事，里面有诗一样的情怀，也有音乐的律动，当然更多的是生活的这些磨砺之后的那份淡定，还有他对这种情感，对很多事情的这种云淡风轻的这种处理的状态。而我记得蔡琴自己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的歌每一首都像诗，这里面有痛苦，有心酸，有快乐，也有爱。现在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有没有看过蔡琴近些年的演唱会，我觉得这两年的演唱会，即便她在唱以前她不敢轻易触碰的一些伤感情歌，她都会很从容，很淡定的面带微笑，语气坚定的大声的歌唱。我想这可能就是成长成熟后的一种表现吧。关于蔡琴，大家对她的喜爱大部分都说蔡琴的歌声，蔡琴的声音，蔡琴在演唱会她的语言表达等等。但是独独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有人的出发点与众不同。这个网友的名字叫做梦雨意蜜，他发帖说记得一个朋友曾经说，蔡琴的眼睛像银河，蕴藏了太多关于青春和感情的风花雪月。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看她歌唱的时候是不敢看她的眼睛，那眼神仿佛有一种魔力，吸引着你的思想，趁着她的歌声穿过几十年的岁月，把往事一一呈现在你的面前，让你不能逃离。蔡琴耳熟能详的歌很多，但是我比较喜欢这首《新感情旧回忆》，因为整首歌你听下来之后会觉得很淡定，很从容，但是里面也有感情的那种痛苦和无奈。那首副歌的一句话，新感情旧回忆，每次都让三个人哭泣。我觉得这真是他当年那段婚姻的遭遇吧，所以每一次听这首歌，你都会想起他的那段往事，然后对这个人的情感遭遇可能生出更多的这种心疼的状况。好了，不扯那么多，我们继续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往下听，来听蔡琴。我个人觉得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不是太火的一首歌，但是很好听。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动情以后》。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时光流逝着，岁月

0: 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1: 这里所收听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继续往下说。前面听到的是蔡琴所演唱的《动情以后》，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到的是曾经看过的一句话，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说我们之所以怀念过去，只是因为放不下从前的自己。真的不必太过念旧，因为每段时光里的你都值得被爱，未来的每一条路也一直值得我们去期待去努力。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这是王菲所演唱的《怀念》。

这是来自于王菲所演唱的《怀念》，每一个人听歌的感受都不一样，不知道各位在听这首《怀念》的时候听到的是什么样的这样的听歌感受。有人说歌词当中的那个女孩爱上的是怀念中自己所想象的那个人，而非真实生活当中的她。换句话说，歌词当中的这个女孩爱上的只是怀念本身。换句话总结，我觉得那不就是比较自我封闭的一种状态，好听一点叫做未赋新词强说愁。也有人说是一个女孩爱上了想象中的这个人的样子，但是想象空间的人是十全十美的，而现实总是令人失望的，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尽可能保留这种神秘，才能够继续感受这份美好。还有人说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他总是会想起电影《重庆森林》里面王菲所出演的那个女孩的故事，若即若离，

不定、精灵一样的女孩，比起爱那个男人，她可能更爱爱情，比起得到，她可能更在乎那份感觉，难以掌控、难以把握的那种迷人感受。说起来挺玄乎的，但是这真的是我们在听完这首歌之后感觉到的这种音乐传递出来的信息。这是王菲在1997年，她在产后复出，以6000万的天价加盟到 EMI 唱片公司所发行的首张王菲同名专辑。这张专辑因为是在96年她的那一张非常火的《浮躁》专辑之后，所以备受大家的关注。只是专辑出来之后，好像大家的褒贬不一，当时还蛮有争论的。而如今事隔这么多年，我们回头去听这张专辑，我觉得是相当精彩，每首歌都可以称之为经典。我喜欢这首歌曲，专辑的开场第一首歌叫做《麻醉》。

0: 听到的是王菲1997年收录在她同名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叫做《麻醉》。我喜欢这首歌，就是因为这首歌里面有这样一句非常任性的歌词，叫做喝醉，我想喝醉，不管那是一杯开水。90年代王菲经常合作的词作人叫做林夕，那个时期的她工作很忙，每天都要写出各种各样的歌词，所以有人说那个时期的林夕是流水线式的工作。但是即便如此之忙，但是她偶尔在词作当中也不乏有闪光的一些句子，比如说刚刚我说到的那一句比较任性的歌词，我觉得就很有嚼头。还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另外一首歌曲，这张专辑当中的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为您导航。
3: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0: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郑智化《游戏人间》。

听到的是1995年郑智化发行的他个人第10张音乐专辑的标题歌曲《游戏人间》。这张专辑当中有这样一段郑智化自己写的这种推荐文案，他说：拿不起放不下，人都是这样，高不成低不就，但心有不甘，说得多做得少是种通病。人生也许如梦，但几人能够洒脱，幸好我们有音乐，苦闷终得解脱。活着别活得太过认真，有空让心灵放个假，欢迎到我的音乐世界里面来玩一玩，游戏人间。我觉得郑智化和一般其他当年的商业歌手不太一样的状态，就是他的歌声里面一直都很关注现实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我记得我曾经采访过喜欢郑智化的一个乐评人，他介绍郑智化说，郑智化喜欢作家卡夫卡。我们都知道卡夫卡写作是一种比较纯粹的个人化的写作，而郑智化或许就想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卡夫卡的喜爱，来表达他对现实生活，对自己所处的这种生活状态的一种感悟吧。我觉得我还有一件事情比较佩服郑智化的，就是在1995年之前，也就是在他《游戏人间》这首歌曲之前，还有一首《游戏人间》也火。1994年，童安格的《游戏人间》很火，可能会有很多人立马会想到那个旋律。对，这首歌火，一是因为它是童安格演唱，二当年有一出热播的电视剧《海马歌舞厅》，是不是觉得很有印象？当然会有人说，哎，你一说这个电视剧就暴露年龄了。听郑智化，听童安格，不暴露岁数吗？好了，不管你生活在哪里，我希望我挑选的歌曲也是能够让你想起那些美好的往事，也可以让你适当的在工作和学习当中放松开来。这时间不赘述，我们抓紧时间来听当年情歌王子童安格的这首《游戏人间》。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听了很多老歌，我们抓紧时间从那种老的旋律当中蹦出来一下，我们听一首新一点的歌吧，来自于陈粒所演唱的《小半》。

这是来自于陈丽所演唱的《小半》，最近比较火的一首歌曲。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特别研究了一下这首歌曲，我觉得歌词说实话没有特别具象的内容，甚至还有一些抽象，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听歌的人可能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开展无边无际的这种心理感受。当然有人说这首歌它主要表达的就是情绪，所以你当时的情绪是什么样的，或许你就可以听到什么样的心情。再仔细往深了去感受，我觉得还有一种感觉，就是恋爱中可能比较主动的一方对于另一方有一些期待、幻想和不安的这种状态吧。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喜欢这首歌，出于就是自己当时的心情产生了

还就是单单陈粒的演唱，陈粒的声音呢？好，不去过多的纠缠这些，只要好听就好。这个时间想要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我比较喜欢的另外一个歌手，叫做郭顶。

这是郭顶所演唱的情歌两三首。我一直都觉得这个叫做郭顶的歌手应该可以大红大紫，可是直到今天他仍然是不温不火的状态。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并不能够妨碍我们在节目当中听他唱歌。讲到这里，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在李健离开水木年华单飞之后还没有火的那段时间，我们几乎应该是天天在节目当中都可以听到李健的声音吧。讲到这里有点惭愧，你身为一个音乐 DJ， 你真的不应该有个人特别喜好的这种表现在节目当中，你应该每天都收集五彩斑斓的声音给大家才好。可是我们都是人，难免会有一些自己的偏好在里头。当然还有一个小问题，可能是很多 DJ 都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能喜欢某一个人的歌，你就希望他火，然后你就在节目当中不停地推荐，频次会很高。可是这个人如果真的火了，哎，好像听他的歌真的就很少了，甚至是不听了。我发现我身边很多同行 DJ 都是这样，问起理由大家给出的答案几乎是一样的，就是他现在这么火了，好像没有特别

别推荐的理由了。嗯，我觉得可能还会有自视清高的一种理由，就是我听的歌一定是大家都不太知道的一些歌手，会不会有这种嫌疑在里头？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来自于李健，绽放。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睡前悄悄话。
8: 我们这一生最遗憾的事儿，就是我们只能尝试一种人生，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当我们看到别人的生活光鲜亮丽，或者充满神奇奇幻的时候，我们都只能当一个旁观者。我们时常想去尝试一下别人的生活，但是当你没有尝试过别人的人生，请千万别对别人说不。今晚的文章来自夏曦，自己没尝试过的人生，不要对别人说不行。总有一些人喜欢说风凉话，自己没有尝试过的人生还大言不惭地说别人不行。井底之蛙永远理解不了雄鹰，我说的对吗？在电影《乘风破浪》里的小马，每天拿着电脑研究程序，身边的人总说他不务正业，没有出息，劝他当电影。

0: 方应援。最后小马离开了小镇，去做自己认定的事情。几年之后，当电脑普及人们的生活的时候，小马变成了马化腾。在生活当中，总有一些人不安现状，不喜欢安稳的生活，做着与时俱进的事情，不断地折腾生活。可能真正居高者都是孤独的，很少有人第一时间就理解他们的处境，了解他们的想法，只有自己一个人坚定地往前走着。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总是习惯以自己的生活经验去评价别人的人生，自己没有那么高的眼光去肆意地往别人身上泼冷水，对别人的努力发自内心的嘲笑，打击人家的梦想和热情，嘲讽别人的情感生活不会幸福。我想这样的人一定很多的存在在你的生活里。如果你找了一个没房没车没存款的男朋友，他不能随便的带你吃一顿大餐，也不能给你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有人会说你跟这样一个人在一起怎么可能幸福。说这些话的人没有真正体会到他对你的好，他们不知道他对你有多么的好，不知道每天他对你有多体贴，不知道他有一个灵活的头脑，有一颗想要闯荡给你好生活的心。好的生活要一起创造才最珍贵。当你说你想创业，身边的人又说你看看有多少创业的年轻人在刚开始热情很高，后来没过多久就失败了。劝你别去折腾的生活，有几千块钱的工资够生活就好了，你不可能成功的。不懂你的人不知道你说出创业的时候，为了这个梦想你曾经付出了多少，多少个夜晚一个人趴在电脑前查资料，又花费了多久跑市场做调研。真正懂你的人不会随便地告诉你你会失败，也不会轻易地让你放弃梦想和爱人，会给你最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从你的处境和角度出发给你忠诚和祝福。人的一生每一条路其实都是自己走出来的，没有谁可以轻易地改变你的人生。如果马化腾当年随意地接受了别人的冷水和嘲讽，也许就没有今天的腾讯。如果你随便地因为某一个人的嘲笑而放弃了梦想，就没有未来那颗闪闪发光的自己。别人没做到的人生不代表你也不行。一路走来，你要记得该记得的人，要记得雨天给你送伞的人，要记得在黑暗里给你点灯的人，记得迷茫时给你方向的人，记得失败时给你鼓励的人，记得深夜陪你畅聊的人。是这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你的人生才有了更美好的过渡。关于一些冰水和不加思考的建议，就不要当真好了。你有你的人生，别人的一句话就能改变你的人生，那么你的人生是多么的可悲。他们根本不会关心你的幸福，除了失败的负能量，什么也给不了你，也并不会对你的人生负责。只有你自己坚定自己想要的，那么你的人生失败与成功其实都是一件极其幸福的事儿。永远不要因为一盆冷水就改变你的生活，也不要随便地往别人身上泼冷水。如果你不努力，别人泼你的冷水，那也是你活该。按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总有一天你会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畅行
1: 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睡前悄悄话。
5: 昨天晚上我公号大龙的睡前悄悄话里的留言板真的让我挺感动的。我看到一位叫做创客汽车的留言说，第一次听大龙讲故事大概是在2017年的某一天离开学校的郑州晚公交车广播，具体记不清了，后来觉得很有对生活鼓励的意义，每天都会听。之后离开了郑州，断断续续好多年听不到了，后来在公众号里又搜到了，最近一年又拾起这个习惯，大龙的声音总是我睡前的优质兴奋剂，感谢。我的回复是还好还好，我还在坚持更新，还好还好，你还记得我。还有一位叫做小卷啊，他来自江苏留言说，大龙如果到南京来告诉我，咱们整一杯。还有一位叫做玄火的留言说，大龙加油，好多年了你还在坚持，越来越好。还有 LY 留言说，大龙老师说的太对了，一定要靠近能够激活你的人。大家知道为什么这些留言特别让我感动吗？因为我觉得自己的坚持被人看到了。现在打开公号的人越来越少，能够想起大龙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变得越来越少，但是总有人记得曾经我的声音在某一个夜晚感动过他，所以他们还会回来找我。这样的找寻让我觉得我的坚持很有意义，所以如果此刻你还在坚持听到我，谢谢你的准时收听。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对，你总能找到我。如果你愿意为我的坚持点个赞，滑到页面最下方给我打赏，您的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各位。在这纷繁喧嚣的城市中，声音的浪潮无休无止地拍打着我们的生活堤岸，而真正的智慧之光常常在那些宁静的角落里悄然闪烁。对于很多人而言，若能在三件事情上保持缄默，那无疑是内心强大与智慧非凡的有力佐证。首先第一，不评论他人的是非。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网络上，我们每天都在面对着大量信息的涌入，真正有智慧的女人懂得在不议论是非上保持沉默，这是一种难得的修养，更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我之前有一位朋友，他身处一个充满八卦和是非的工作环境中，同事们经常在休息时间聚在一起议论他人的长短。起初他也会参与其中，觉得这是一种融入集体的好方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这种议论是非的行为不仅没有带来任何积极的影响，反而让他内心感觉到不安和愧疚。有一次因为一个小小的误会，同事们在背后议论一位即将晋升的女同事，言语当中充满了嫉妒和猜疑。他起初也跟着附和了几句，但是当他看到那位被议论的女同事默默努力工作的身影时，心中突然涌起了一股强烈的自责。从那以后他决定改变自己，每当同事们又开始议论是非时，他选择保持沉默或者借故离开。海明威说，我们花了2年的时间学说话，却要花上60年学会闭嘴。寥寥数语却蕴含着深刻的道理，言语是把双刃剑，能温暖人心也能伤人于无形。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总是急于表达自己，渴望被他人理解和认可， 我们在各种场合高谈阔论，对他人的生活、行为、选择

品头论足，但我们可能因为一句无心的话伤害他人的感情，破坏一段关系。我们也可能因为一时的口舌之快，卷入无端的是非之中，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古往今来，许多智者都懂得闭嘴的智慧。孔子说，君子欲纳于言而敏于行，强调君子应该谨慎地说话，敏捷地行动。学会安静是一种修养，更是一种智慧。流言止于智者，聪明的女人不在议论是非上保持沉默，远离不必要的麻烦和烦恼，从容不迫地看待这个世界，专注当下，全身心地投入正在做的工作和事情，宽容平静，以平和的心态对待生活。当我们学会保持安静，就拥有了一颗宁静的心，进而能够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去追求自己的梦，成为那个有智慧有涵养的人。下一条，面对婚姻的变数要沉得住气。在人生的漫长旅途中，婚姻犹如一段充满未知的道路，可能充满了惊喜甜蜜，也可能会遭遇风浪和波折。在这充满变数的旅程中，如何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坚定，马伊琍为我们做出了独特的示范。女演员马伊琍与文章因为合作电视剧结缘，随后步入婚姻殿堂，并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他们曾是娱乐圈中令人艳羡的夫妻，曾经在公众面前展示出了甜蜜恩爱的一面。然而在2014年，文章被爆出出轨的消息，这一事件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瞬间将他们的婚姻推向了风口浪尖。当时舆论一片哗然，各种指责和猜测铺天盖地而来。面对这样的打击，马伊琍没有在公众面前崩溃大哭，也没有歇斯底里地指责文章，她选择了用一句且行且珍惜来回应，展现出超乎常人的冷静与克制。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马伊琍沉得住气，不被一时的困境所击败，她没有让自己陷入无休止的哀怨和自怜之中，而是选择积极地面对生活。她继续投入到演艺事业中，凭借出色的角色赢得了众多观众的认可和赞誉，同时她也没有忽略对孩子的关心和教育，为孩子营造了一个温暖有爱的成长环境。在这个过程中，马伊琍始终保持着一份尊严和从容，她没有被婚姻的挫折打败，而是在困境当中不断的成长和蜕变。马伊琍的婚姻是以和文章离婚成全自己而结束，和马伊琍选择不同的是关悦，但她能和丈夫走下去，继续着她的婚姻，安静的力量同样在发挥作用。佟大为和关悦的婚姻在仅仅两年之后就出现了裂痕。由于佟大为工作繁忙，长期在外接戏，与关悦聚少离多，两个人之间的沟通逐渐减少，感情也因此出现了裂痕。加上外界的诱惑和压力，他们的婚姻陷入了危机。面对婚姻的关键时刻，关悦没有选择大吵大闹或者冲动行事，他反而是安静下来，冷静地审视这段婚姻当中存在的问题。关悦深知一味的抱怨和争吵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于是他把重心放在了反思婚姻中的问题和提升自己上。等到佟大为终于意识到家庭的重要，想要回归家庭时，关悦也没有揪住过去的问题不放，而是用宽容和理解接纳了他。他用自己的智慧和耐心成功挽回了这段濒临破裂的感情。马伊琍和关悦的经历让我们能够明白，婚姻中的变数并非是世界末日，当早

遭遇挫折时，我们可以选择在安静当中反思，思考这段关系中的得失，思考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安静让我们能够在喧嚣的世界中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沉得住气是一种坚韧的品质，它让我们在困难面前不轻易放弃，不随波逐流。在婚姻的道路上，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无论风雨如何，都要保持一份内心的安宁和坚定，这样即便遭遇挫折，我们也能在困境当中找到转机。在人生的长河中，每个人都如同一艘船只，时而遭遇低谷的暗礁，时而沐浴成功的阳光。而在这两种极端的境遇当中，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保持安静都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班昭出生于东汉的世家大族，自幼聪慧好学，精通文史。兄长班固著《汉书》，未竟而卒。班昭秉承父兄遗志，强忍悲痛，接过续写《汉书》的重任，最终完成这部史学巨著，此为他的巨大成功。但他没有因此而骄傲自满，四处宣扬，而是安静谦逊，继续在学问的道路上默默耕耘。当时社会对女子的期待多局限于相夫教子，女子著书立说被视为离经叛道。班昭的《汉书》虽成就斐然，却受到了众多保守势力的质疑和批评。有人指责他不守妇道，有人贬低他的学术成果。面对这样的失败和压力，班昭没有气急败坏的与他们争执，而是安静的坚守自己的信念。他以温和而坚定的态度向世人阐释了自己的观点，用才华和德行逐渐改变了人们的偏见。女性的安静力量贯通古今，在当代杨澜这位备受尊敬的女性也曾用经历证明着这一点。在成为央视主持人时，她没有被荣誉冲昏了头脑，而是安静地思考自己的未来发展。她说，万无一失意味着止步不前，那才是最大的危险。为了避险采取冒险比平庸无奇的险值得。于是她毅然放弃了稳定的工作，选择赴美深造。在美国求学期间，她遭遇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学业上也面临诸多的困难，但失败没有让他陷入自怨自艾，他安静地承受着压力，默默努力克服困难，最终顺利完成了学业。女人的安静并非软弱无力的表现，而是内心最大的真实反应，因为她们深知成功时安静能够让人显得更加珍贵，失败时安静能够寻找新的方向。有的时候，女人的安静蕴含着无限的力量。当学会不议论是非，便在喧嚣当中守住了内心的纯净和善良。婚姻发生变动时的安静是一种成熟和睿智，展现出对生活波澜的从容应对。而在成功和失败时保持安静继续努力，更是一种坚韧不拔的品质。安静的女人如同静谧的湖水，看似波澜不惊，却有着深不可藏的力量源泉。她们以安静为底色，绘就出不简单的人生画卷。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愿每一个女人都能在这三件事情上保持安静，用安静的力量成就非凡人生，成为生活中真正不简单的存在，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光芒。

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韵。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韵和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7: 豆浆油条啊，
8: 送孩子上学呗，
9: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10: 那这
11: 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

0: 你好交通。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
2: 首先来关注国道 G340 东子线崔路村至庞会大桥修复养护大中修结合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临时断交的交通组织方式，那么施工的起止桩号是从499千米271米处到525千米425米段，施工时间将会一直持续到2026年的10月2号。
1: 国道 G340 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锅互通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为447公里400米处到462公里610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号。
2: 继续来关注省道 S222邢台至丰丰公路，从30千米到31千米237米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那么施工路段呢，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变道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将会一直持续到2026年的9月30号。
1: 市省道 S222 邢丰县朱金子至邢涵界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是24公里200米处到33公里149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0号。施工期间希望大家呢根据现场指示牌通行，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2: 继续来关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目前的话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相对畅通的状态，没有出现明显的压车和车辆缓行，大家可以放心出行。但是要提示各位，早上7点到9点2个小时的时间是我市公交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我们的私家车主朋友注意避让最右侧的公交专用道。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的资讯内容，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6: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任田。
1: 今天呢，周三限行尾号三和八，嚯，一大早这么多人听节目啊！早安，我小虎。
6: 先来看看人金子，
1: 金子说到了说。哎，这首歌叫什么？好好听啊！这首歌好好听，好好听。
6: 得重复两遍，好好听啊！
1: 重复两遍，重复两遍。
6: 好喜欢这首歌。
1: 听到这个辛巴上了。
6: 你看，这从7点到9点，每一首歌都是我们
1: 精挑细选的，
6: 都是我们严选，早高峰严选，都好听，只是曲风不太一样。您可能比较喜欢这个曲风，来说一下吧。
1: 刚刚听到的这个开场曲呢，是银河快递组合，这是一个组合啊，银河快递的叫《听见》。
6: 哎。
1: Lesson，
6: 喜欢，哎呦，
1: 我刚刚是不是说了个英文？
6: 哎呀，对对对，说了个英文。喜欢听的话可以来
1: 搜
6: 索
1: 一下，
6: 搜
1: 一下。哎，
6: 如果说你现在搜的话，你有可能错过我们第二首好听的歌，所以等九点以后。九点之前就听我们给你们放，然后九点之后您再自己听。
1: 好的，各位，这个学生呢，这个送到学校也送到学校了，家长呢，咱们的这个工作啊，包括咱们生活节奏该回归也就回归了。其实
6: 是的，是的。今天早晨我上班路上有点饿，然后我就突然间脑海当中就蹦出了一个味道，就是我在上高三的时候晚自习之前，因为那时候就下了课到晚自习之间你不回家嘛，然后就在学校门前去买一点吃的，然后就有一家有一个阿姨自己做，她就在那个金华小区那儿住，每天从那个单元口推出来，不是芝麻饼，那是那是人家父子俩，她呢是自己卤一锅豆皮儿，然后自己做的这个油酥烧饼。可能那小时候上学的那会儿也不嫌油啊，就油酥烧饼加那个卤的豆皮儿，然后再加一个鸡蛋，2块钱。你要不要那个鸡蛋的话，就是那个油酥烧饼加豆皮儿只要1块钱。我现在还特别清晰记得那个价格。我在路上我一路就感慨啊，学生时代可能也是觉得学生也不容易，阿姨就是做这个，你想他也有成本。不便宜吗？1块钱啊。
1: 不要鸡蛋减1块钱，我们那时候鸡蛋5毛。
6: 好吧。我就可能我以现在的物价来衡量了，我就觉得那时候我记不清了，可能我爸一天给我5块钱或者给我2块钱，给我2块钱有可能是啊，对，我现在想不起来了，然后就每天吃饭我就想我就买一个这个才花1块钱，然后我每天中午如果不回家的话我还能在学校门口买根冰棍吃，
1: 哎，真是让人羡慕了啊，要不然说
6: 羡慕吗？我是在回忆那时候的生活费。
1: 给你穷眼儿，我们那时候
6: 给的也不多。
1: 我们那时候压根儿就没有。
6: 那你可能不在外面吃饭。
1: 我们那时候就压根儿没有零花钱。完了之后说起来这个生活费，各位不怕大家笑话，我在外边上学的时候，一个星期生活费是100块钱，可丁可卯。
6: 那一个月才400块钱。
1: 一个月才400块钱，半个月回一次家，回一次家之后拿200块钱，回到学校之后，这个钱先充到饭卡里。充到饭卡里，完了之后呢，你身上还有大概是留，20-30块钱是来回路费。
6: 对，那时候可能跟现在就大不一样了吧。
1: 但是
6: 男孩子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花销，也不买什么化妆品，那时候也不谈恋爱，也不用给女朋友出去看电影啊，逛街吃饭也是吧，
1: 花销少，
6: 就只
1: 把自己喂饱就行。
6: 对，只充到饭卡里能吃饭就行了。但你现在你看看啊，就送孩子上大学的，除了就备齐各种的电子产品，就生活费，老父亲不是一边哭一边说，然后妈妈就安慰说，你把那生活费给孩子准备好，每个月按月给人打钱就行了，人家大学生活老丰富了。然后我就打听了一下现在大学生哈、大概的一个数是多少，就是保守来算。
1: 你说你那个数跟我心里边这个我听到的数是一不一样？
6: 3000。
1: 哎呦呵，
6: 嗯，就是起步3000，你光吃喝呀、啊，可能就是1000多吧。就
1: 我
6: 这算下来，
1: 我们朋友就是家里面有嘛，
6: 嗯、
1: 上大学一个月生活费大概是2000-2300，
6: 你看差不多是吧？就3000左右，然后你还不加上你出去旅个游啊，
1: 嗯、
6: 或其他
1: 的不算
6: 这
1: 些，
6: 你考个证啊这些的这大项的费用，
1: 谈对象了另算。
6: 啊，对，我觉得啊，真的是好贵啊。
1: 哦，对，嗯，咱们。想咱们平常普通人哈、啊
6: 嗯、
1: 一个月的这个生活费，
6: 嗯
1: 啊，咱现在拖家带口平均下来一个月生活费，我觉得都没有到这个程度。
6: 嗯，有可能是，
1: 嗯，
6: 你要不交学费，不交乱七八糟的，
1: 所以说
6: 差不多。
1: 各位，今儿呢跟大家来聊一下什么呢？您觉得一个月的生活费多少才算够？
6: 嗯，对对对，
1: 这个呢，如果家里边有学生有孩子，按学生按孩子算；如果家里边没有的话，咱按自己来算。您觉得一个月生活费多少钱才够？而且的这个时间节点，各位是挠现在。
6: 哎，
1: 你别按以前那么说啊，以前小伙子400块钱不算。
6: 对，咱按现在的物价呀，现在的这个消费的一些标准，或者说一些内容来算哈，一个月的生活费您觉得多少才够呢？或者是您觉得给孩子多少生活费就够了？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聊一聊。
1: 嗯，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星星在梦里越长越大。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4: 首先来关注市区五条道路换新颜，那么也是涉及到了开元路、守敬路、顺德路、红星街、太行路五条道路的排水管网提升改造及道路恢复工程。那共改造雨水管网是15260米，污水管网是7145米，完成路面恢复23.4万平方米。
0: 今年六月，金麦郎食品小镇通过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获评世界最大方便面生产基地。
4: 继续来关注9月2号晚，2026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总决赛分组循环赛第二轮开赛。邢台万帅队在邢台市体育运动中等专业学校足球场迎战陕西省玉林矿工旅投队。
0: 在气候系统变暖加速演进背景下，全球山地冰川总体呈消融退缩趋势，积雪范围减小，冻土退化明显。
4: 近日，北京市药监局、天津市药监局、河北省药监局联合印发京津冀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物警戒检查指南，旨在进一步加强区域监管协同，推动三地药物警戒检查统一标准，互通互认，持续提升检查工作规范化和专业化水平。检查指南已于8月26号开始实施，为三地药物警戒现场检查提供统一标准，同时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完善药物警戒体系提供合规指引。
0: 自2026年9月5日起，邢台公交公司对公交一路终点站位置及部分运行路线进行优化调整。
4: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美好的清晨，欢迎大家来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的互动话题，您觉得一个月生活费多少才够呢？
1: 哎，
0: 按咱们成人来算，或者是按您家里的有学生的
1: 孩子算，都行。
0: 哎，孩子在身边的，不在家吃饭的，或者说不在身边，上了大学的，一个月给多少钱生活费，咱觉得就够了呢？因为我们反正听着现在孩子的生活费，
1: 反正有多有少
0: 的，
1: 对，完了之后呢，
0: 多
1: 的也挺多，好像咱一个月挣不来这些钱。
0: 现在觉得孩子小也有好处，虽然在家挺烦的，但是起码还省点钱，吃家里住家里还省点钱。
1: 所以各位，哎，如果要是没有孩子的话，您这个一个月生活费多少才够哈？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新小游戏"，后台留言互动多。
0: 第一名，我们风雨同路，早上好。
1: 哎，蕊蕊，9月2号星期三，四季轮回皆过客，常怀欢喜度山河。哎，真好。日子匆匆忙忙，季节来来往往，怀一份欢喜，慢度烟火日常。
0: 持一颗真诚，静听岁月教诲，内心若是丰盈，前路便是一路繁花，愿岁岁安然，所得皆温暖。
1: 梅老师紧随其后，早安早安早安。哎，这作息正常了哈，梅老师。
0: 梅老师昨天开始讲课了吗？第一堂课都讲点什么呀？
1: 开学第一天，我觉得应该是前半程让大家收收心儿。然后今天开始
0: 收心儿，不是应该在家里就收完才回学校吗？那到学校现收啊？
1: 那也得投入到学校的一个状态当中吧。
0: 定了婚礼日子了，现找新郎，那来得及吗？
1: 这事
0: 上学那么提前，你得把这心收好了，到那直接就开干，直接就上来就讲课，讲完课直接就做练习。
1: 这是两码事儿，
0: 要快一点还收心呢。
1: 闲鱼闲不住，有没有一种可能，以前上学的住宿每到这个月底那么

0: 几天呢，饭卡里的这个饭费见光了，
1: 嗯，
0: 然后呢，那几天就一直什么呢，啃馒头，
1: 哎，
0: 或者是吃几天软饭才能熬过那一个月，嗯。
1: 那我们觉得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学校这个模式还挺好的，就是你固定掏多少钱，每天大家吃一样的饭，这样就不存在说饭卡被你挥霍空了，
0: 嗯，
1: 你前半月吃得好，后半月啃馍馍，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就每个月是固定的。大家也不用选，
0: 啊，嗯，以前对吧，小虎一个月400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可能有人像我一样，
1: 嗯，
0: 往半个月回趟家，然后呢从家往学校去的时候，你得带点方便面，
1: 嗯，火腿肠，
0: 方便面，火腿肠，
1: 牛奶，
0: 哎，这是家里带的
1: 苹果，
0: 一箱子，哎，对，
1: 什么只要家里有的什么都往学校带，自己带，省得自己花钱买了，
0: 哎，是的。
1: 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您觉得一个月生活费多少才够呢？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导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三和八，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来看看哪儿堵。哎，又是十九钟，
1: 又是十九钟，又是十九钟。
0: 哎，我昨天中午我从十九钟那儿过，
1: 怎么
0: 干了我这个月最后悔的一件事儿，截止到目前这个月最后悔的一件事儿。
1: 今天才，哎，您说，
0: 昨天一号是吧？就最后悔的就是走了这条路，走了十九钟门前，正好赶上十一点多孩子放学呢。
1: 嗯。
0: 我昨天限号，我骑电动车，我在非机动车道上堵了半个小时，没过去那个门口。
1: 非机动车道，他也堵啊！
0: 啊，孩子放学，这所有家长车辆在非机动车道上有停放的，有接的，有往这个方向的，有往那个方向的，水泄不通，非机动车道哈，堵得严严实实的。所以奉劝各位，因为刚刚开学嘛，可能孩子们现在还没有理顺，自己回家还些许有点困难，需要家长们来接送一下。另外呢，这个托管呐、什么午托班啊，都孩子们没上呢，所以说特别堵。
1: 所以还是提醒一下吧，我们的家长朋友，现在这个点都已经陆陆续续送孩子了，对吧？你们一定在听。那么听的时候，无论您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咱们送孩子一定要记得啊，听规矩了。
0: 嗯，
1: 咱送孩子，大家理解咱也理解理解别人。
0: 昨天第一天那场面大家都见了，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各位家长朋友们也多多的配合，是吧？要不然谁也走不了。
1: 哎，是。
0: 孩子到家都十二点多了，休息休息，一会儿又该上学去了，是吧？
1: 你中午下班的，你也这是不是也回不去啊？
0: 啊，一点半你签到呢，你饭还没做好呢，你十二点半才到家，多紧张啊！
1: 目前的话呢，在十九中门前南北双方向也是出现了压车，各位赶时间的话可以来绕行太行路啊。为什么没提？
0: 今年十九中也是四十多个班，是吧？反正孩子也挺多的。
1: 为什么没提冶金路的事？因为冶金路稍后也是一波高峰期。
0: 这个时间点还行，小朋友们，小学生们还可以。现在是属于一个分流的状态，没有特别集中的压车。
1: 哎，没错。那么您身边有什么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后台留言互动。同样的互动方式，可以来聊聊今儿互动话题啊，您觉得一个月生活费多少才够？哎，聊聊。
0: 来看我们的惠楼，小虎四百不少了，我三百五。
1: 哎呦呵，我说实话，我从来
0: 得全充饭卡里。
1: 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人生活费还比我还少。好，您算一个了。来吧，各位。以前生活费有比一个月哈有比三百五还少的吗？
0: 你说的是哪一年？你先说说年份吧。
1: 1997年，
0: 没那么早是吧？
1: 也没有那么早，
0: 怎么也得2000多少年了？
1: 06、07吧。
0: 那差不多。
1: 06、07
0: 上高中那会儿。
1: 06、07。
0: 嗯。
1: 然后呢，这是一个月生活费。各位来，有没有比三百五还少的？男孩子、女孩子肯定绝对不够，女孩子绝对不够。
0: 对，女孩子还得喝奶茶呢。
1: 在我印象当中，那时候我一个月
0: 吃鸡蛋饼皮儿喝奶茶。
1: 对，我一个月400的时候，我们班里的女孩子就是同位住宿的哈，人家大概一个月1000多呢，把我羡慕坏了。我乘二，
0: 1000多呢，确实对于我们来说就够多的了。那时候我们在高中住宿，谁要是赶上请假了，出去一趟，回来的时候啊，就得拿一个小条，记好了谁谁要什么，这个
1: 买什么东西，
0: 要香芋味的，那个要草莓味的，这个煎饼里边不加香菜，那个煎饼里边不要咸菜，这个不要辣椒，那个不要葱，对，就是拿一个便签纸，上面写的整整齐齐的，回来自己拎的那个从外边买的东西比行李还要多。
1: 可乐。早，哎，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爸直接给卡上打半年的生活费。一次半年，那你忍得住花花？
0: 6000。
1: 那会儿我们学校给办的邮政卡取钱的话，排好长的队，要不然得去外边挺远的地方。他觉得不安全，给我办了一张建行的卡。那会儿异地取钱呢，还会收手续费。
0: 是异地取钱或者跨行取钱，
1: 2块钱。
0: 都得收手续费呢。
1: 我只见过2块钱的手续费，没见过再高的。可能咱转的数，咱转的数也没有那么多啊。
0: 对，一次得打半年的，这太考验你的财商
1: 了。是的。
0: 对，就是很难去规划这个钱，对吧？你有可能这个月花的宽敞了，还说没事，我下个月紧紧，结果发现下个月紧不了。
1: 对，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以可乐为首的或者为代表的这些群体啊，就是你们一次打的时间长的，咱不说半年了，咱就说三个月回一次家， 对吧？
0: 对，
1: 一次打3个月的生活费，您这个都是怎么规划的？真的是考验您的一个财商了。
0: 对，我就是属于这个情况，我爸也会一次性给我，就3个月或者是半年的，
1: 打半年的生活费，
0: 对，就让我自己规划。
1: 然后你每个月回，
0: 然后就会花超，花超怎么办呢？然后
1: 每个月回自己
0: 兼职，兼职。就要考虑自己挣钱，然后去这个社团里，做一些这个工作呀，或者是那时候我们上大学的还兴当礼仪呢，然后我们学校附近有一个那个什么乒乓球训练基地，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到那儿人家有赛事的时候去在那举牌，就运动场上举牌什么的，这都给一定的钱，然后赶上节假日的时候你去市里，那上石家庄市里商场里做做什么临簇啊，兼职啊，礼仪啊这一类的哈，也能挣点小钱，哎。差不多就弄过来了，
1: 就匀过来了，
0: 哎，就是这么着的，你不好意思再给家里要了，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个，
1: 我以为
0: 当年是不是这个情况，
1: 我以为一回打半年的生活费的话，每个月回一次，没钱了，每个月回一次家呢。
0: 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分享啊，您觉得这个一个月生活费多少才够？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您拨的电话未开机，请稍后。

0: 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新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新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新台北国商城。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儿限行尾号3和8，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来看一下道路通行情况，依然是钢铁北路公园西街交汇处南北双方向往19中这儿走的位置，行车量比较大，从全南开始一直到了一专的门前。
1: 是的，
0: 大家如果说没有送孩子打算，您可以绕行一下冶金北路啊、太行北路啊，都是不错的。
1: 但值得一提的是，冶金路和全南大街的交叉口呢，南北双方向集中在了玉红小学门前是出现了压车，然后在我们的达湖泉小学门前呢是北向南是轻微的车辆缓行。现在呢，各个小学门前，比如说我们的25中，包括我们的育才，包括我们的中兴路小学，这些学校附近呢，都是出现了明显的车辆缓行情况了。各位，
0: 再来看看我们
1: 这
0: 个，
1: 在
0: 哪儿？全北大街。
1: 玉东市场吗？这不是全北大街和这个开元路。
0: 开元路的交汇处西向东方向，这个路段上也是行车比较多的。
1: 有点不正常。各位什么情况？
0: 小学倒是还行。
1: 嗯。
0: 二中北校区这块行中大街。
1: 昨儿不开过学了吗？
0: 和香都路南向北行车较多。
1: 昨儿不开过学了吗？
0: 开过学今儿就不用上了，就开一回就行了嘛。不得天天开学。
1: 你说的好有道理。
0: 天天上。
1: 嗯，
0: 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
1: 除了送孩子上学放学，还有一件事呢，就是给孩子生活费。
0: 彭古化石说，那个时候啊，一学期一笔钱基本上就能花够。要感谢那时候没有手机支付，你不然搁现在啊，那绝对都是大窟窿。还真是，你就放钱包里的钱，那100块钱啊，你就想着，如果只要能不破开的话，那就行，我不买了。
1: 它能硬挺好长时间。
0: 对，你要是没有零钱，你想买一个2块钱的东西啊，100块钱大票，我得破开，那算了，那就我不要了。
1: 但是各

0: 对，这100块钱只要一破开，你就发现往下吞了都可快了。
1: 嗯，对。然后有那个零钱散钱的时候花着，就觉得跟不是钱一样，不怎么心疼。然后就
0: 到现在有这个电子支付，
1: 对，更没有什么感觉了。
0: 数字支付，你好家伙，这钱就是数字嘛。
1: 嗯。

0: 来的？没钱了，上银行取点就行了呀。
1: 嗯、
0: 那银行里不是钱多呢吗？这只要有卡，去银行里用之不尽，取之不竭，
1: 跟咱家似的。
0: 对，
1: 在信中说到了说，2006年那时候上初中，两星期回一次家，回一次呢拿100块钱。就够了，根本花不完、
0: 嗯、
1: 学校的食堂还是比较便宜的。
0: 哎，对，食堂饭一般还都是就比较物美价廉的、
1: 嗯、
0: 吃的干干净净的，量又大，让孩子都能吃饱，跟外边的饭还是确实不太一样。
1: 还好哈、啊，你是上初中，其实那时候哈、啊，你看咱们正儿八经，尤其是男孩子，饭量变大的时候、
0: 嗯，
1: 基本上都是从初高中大学开始。
0: 卖、
1: 嗯、老话不是说吗？半大小子吃，嗯，对吧？
0: 嗯，人说吃馒头哈、啊，就放在胳膊上，能吃一胳膊。
1: 一胳膊
0: 啊，对、
1: 嗯，
0: 落着从手掌到这个肩膀头落一排，落一胳膊、
1: 嗯、
0: 就能都吃完。
1: 我们那时候
0: 饭量这么惊人呢，
1: 就是那个时候这个包子，咱们就是包子啊、
0: 嗯，
1: 那包子呢个儿不算大，各位一个手掌呢能放俩。
0: 嗯，
1: 哎，个儿不算不，那时候小孩手掌也没多大。然后完了之后呢，这俩包子呢是5毛钱俩，
0: 嗯，
1: 1块钱四个包子，各位我吃了12块钱的。
0: 你太吓人了，那我们
1: 家
0: 没小子、
1: 就是、
0: 没见过这场面。
1: 我那时候真的上高中，那时候我吃了12块钱的，完了之后就是把老板给吓住了、
0: 嗯、
1: 他怕我机神儿、
0: 哦、
1: 然后我说了一句这个老板至今很难忘的一句话、
0: 嗯、
1: 那再也没让我去过。我说你家包子喧腾，别看个小吧也喧腾、
0: 哦、意思是人家包子不实诚，
1: 实诚
0: 喧不占地儿，
1: 还小
0: 吃的还、对，也不显饱。
1: 所以说各位你想想，那时候那饭量可不是就是开玩笑的。 嗯，
0: 嗯，来看一下
1: 可乐。
0: 可乐说那会儿邢台往秦皇岛火车票那可太费劲了、
1: 嗯、
0: 我爸知道我一般都是有规划的，不会花超，中间不够了那还可以再要。对，觉得打钱的时候爸爸都会这么说、
1: 嗯、是
0: 你先花啊、
1: 嗯、
0: 不够了
1: 你再跟家里说、
0: 嗯、
1: 在外边别背气儿、
0: 啊、对对对，我就真的是属于那个、
1: 嗯、
0: 给了钱了也不太好意思，除非赶上特殊情况、
1: 嗯、
0: 咱说一回没再要过那不可能啊，那纯属说瞎话了吹牛了，就能自己解决的就解决了，解决不了的。
1: 可乐我特别想问你啊，你一般都是多长时间中间不够了？
0: 一个月不够一回。
1: 你看人暖就很实诚。
0: 嗯，
1: 润田小伙早，别说半年了，我爸给我2月的生活费，我第一个月我就花完了。那时候在石家庄上大学呢、
0: 嗯，
1: 每周回家呀，没钱了就每周回家、
0: 嗯，
1: 没钱了就每周回家，
0: 没钱就往家奔。得亏你在石家庄上大学，那时候石家庄的物价其实别看是省会，
1: 但
0: 是物价没有那么高。
1: 嗯、
0: 然后往回走吧，火车票也还挺便宜的，嗯，还行。
1: 那时候是19块钱
0: ，
1: 10来块钱，我就记得是10来块钱，好像是，
0: 嗯，普通的这个什么特快、啊，
1: 那慢慢晃呗，反正、
0: 嗯、
1: 也不远，慢慢晃呗。所以说这个暖，这个就属于什么呢？就是哎呀，姑娘往学校去了，心里边空落落的，
0: 嗯，
1: 哭家每个礼拜回来一次呢，家里边空落落的。
0: 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哈，您觉得这个生活费多少钱就够花了，或者您现在的生活费有多少呢？
1: 嗯，
0: 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7: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